0: 大哦。
1: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2: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1: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3: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on my way.
1: 8:05，来关切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李彩彤来告诉我们。彩彤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为您播报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车多拥塞部分，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6-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13-14K 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行27-28K 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3-0K 新庄2-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K 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交流道方向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行24-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彩彤。
2: Yeah,
1: 谢谢，拜拜。

来自杨乃文现场演唱会的版本 Monster， 8:11。好，现在呢，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车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转国八往东的环道，小客车自撞护栏，在北上的313.2公里，刚过台南系统交流道，两台车追撞占用外侧。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持续车多，还有稍早在国一南下7.8公里的事故排除，但后方有回堵2公里长的车流。在国道3号北上林洛交流道出口匝道车多回堵到了主线这边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再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卡利怪妞所演唱的 Fashion Monster。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ie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目前是上班的尖峰时段的，目前在国道1号南以下，从大华系统一路到西子系统以及西子段到东湖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林口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还是有回堵的车阵，那提醒要下林口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您提早的要提早的靠外侧排队。
1: 对对对，先排队这样子。
2: 对对对。那往南呢，这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西向呢，目前也回堵大概快有1公里了，一样也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往国二西向的驾驶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南下呢，从台欧园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辆还是相当大的，车行速度也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又是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南下呢，这个从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呢也是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出口前大概从10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尤其

靠近新竹系统，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过了平镇系统，从64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内坜交道出口往中立方向呢，目前是有回堵的情形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内坜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

0: 多的，车型速度大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呢，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北上目前内湖交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形。高架北上呢，目前从五股转接道前从32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这个下台油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尤其呢越靠近五股转接道呢，车型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呢，机场西通到大竹路段呢，目前还是持续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一上来，一路到福德隧道呢，目前呢是车多不好行驶，主要是受到稍早南下福德隧道内侧呢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后方大概回堵要有4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呢，车多路段呢，可能要请您多发挥耐心的。在这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由于这个上班时间的木栅交道出口呢，它很容易就回堵到福德隧道内了。尤其是外侧车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是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如果您要下木栅出口，一定要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不要到了这个出口端呢，强行的这个切入这个车身当中，很容易呢影响我们这个后方驾驶朋友的行车安全的。南下呢，安坑到中和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过的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前呢，目前车辆比较大，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南下竹林交流道前呢，它从88公里就要开始降速了。主要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89.6公里呢，这个有一起事故呢，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呢，只剩下中线车道可以通行的。提醒驾驶朋友，经过事故路段呢，要请您留意了。往南呢，目前宝山交流道出口呢还是有排队的车阵。北上呢，目前从茄东交流道到新竹系统，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往北三鹰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呢靠近树林路段，车行速度甚至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呢，大家从40公里开始呢，也是要开始降速了。一路到这综合交流道呢，目前呢车行速度都只能维持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综合隧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呢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不过靠近安坑交流道，车行速度又开始降速了。一路到木栅休息站呢，目前呢也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车行速度大概也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国三甲目前呢，深坑端往这木栅交流道以及万方过来往木栅交流道呢是双向车多的。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过了石碇交流道之后，一路到南港系统，目前是车多的，主要是受到稍早我们福德隧道事故影响，目前从国道五号北上要转国道三号南下呢，这个车行速度相对就会变得比较缓慢。东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入口，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快关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呢安定路段呢是下大雨的，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呢，并拉长这个跟车距离的。往南目前仁德系统一路到陆竹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仁德系统路段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高雄到顶尖系统路段是车多的，往北顶进到南子路段以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就会变得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大湾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北上台南系统到安定路段呢，车行速度呢就比较缓慢的，主要是受到稍早北上313.2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呢大概回堵快要4公里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再加上这个雨中行车呢，务必呢要保持这个适当的安全距离的。国道八号目前呢，这个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呢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目前西向顶新系统出口车辆比较大，往西呢顶新系统到左营端呢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新系统车行速度甚至就会降到这个40公里以下了。提醒驾驶朋友呢，从国道一号双向呢要汇入国道。从国道十号这个双向呢要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就要请你互相礼让了。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看到在省道的部分，台74线东向从30到35跟西向16到13这边的

车流都非常多。台北市的台北的南港联络道，台北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也是呈现车多的。台六四双向从板桥到中和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那收到了最新的消息，在国道八号东向这边，在台南系统入口发生的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占用入口匝道，国道四队正在前往处理当中。好，那另外呢，排除消息，刚刚说到说在国一南下 372.9 公里中山四路出口前的货柜车跟拖板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都已经排除。好，但是现场呢还是有车流量比较多的情形。在国三南下 18.8 公里福德隧道呢，这边的事故也排除了，但是后方有回堵了3公里。好，那今天呢气象署呢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在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机会，那高雄屏东花莲呢也是有局部大雨的情形，因此呢今天你南来北往的话呢都要特别留意天后上面的变化。好，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呢，那就在刚刚稍早也是有发布的了，所以说因此提醒大家经过雨区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那气象署也提醒到说，因为这个低压带的影响跟西南风增强的关系，那天气都是比较不稳定的，嘉义以南跟台东的话呢，降雨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有时候可能会有雷雨或者是阵雨发生的机会。那南部地区呢，现在也是正在下着雨，所以说你在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安全第一，安全第一。那遇到下雨天的话呢，一定要打亮你的大灯，小心通行了。那低洼地区的话呢，请大家慎防淹水。那在山区的话呢，也是因为连日来的降雨，要请大家特别小心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好，那再补充一个最新的事故，那也是刚刚提到的，在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要接国八往东的环道这边，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拖吊车正在进行处理作业。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21.4 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今天是国小、国中、高中的开学日，不过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市鼓山区寿山国中校舍后方边坡出现土石松动的情况，因此寿山国中、寿山国小、寿山国小附设幼儿园紧急停课一天。校方已经通报教育局，并请专业结构技师进行现场勘查与安全评估规划。中秋节即将到来，但低价的蛋黄酥月饼却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加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上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立即拨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7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景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的大马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后，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的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中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5以后，指派3号车手于显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0: 五名车手讯后被依涉嫌运输二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警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二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提早打造稳固的退休财务防护网。记者 Jason 报道。
2: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3: 劳保局呢，从九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2: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续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哦，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5: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4: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5: 难道是不法所得？
4: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5: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4: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

0: 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8:40，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车多回堵，在台61线北上的52.8公里，刚过新丰一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纸箱散落。在台74线东向0公里快关路段路面上呢，有只动物躺平。好，那再来，这起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刚过桃园路段，两台车追撞占用内线车道。国三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外线车道修剪花木的作业进行当中。那之前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要接国道8号往东环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台九线在南下的117.2公里东澳路段故障车也都接获排除。那还有稍早在国三南下49.5公里三鹰路段前的中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也都接到排除了。那再来是国一高架北上21.4啊，先前发生过事故，事故都排除，但是后方回堵4公里，后方回堵的4公里还在持续的消化这些车流哈，也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来自张文琪的歌曲《水喷喷》，8:44。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车多回堵，国道3号北上420.4公里，刚过坎顶交流道的内外线车道小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那有个大纸箱掉落在台61线北上52.8公里，刚过新丰一路段哦，内侧车道大纸箱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立竿在，一起来听消费好立在。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那很多人呢喜欢出国玩呢、啊，但是有一部分的人喜欢在海外进行医美。好，不得不说，有些人就是会讲到有一些国外的像是医美的疗程哈、哦，比较便宜，那当然也吸引很多人去。但是在接受这个海外的一些可能相关的疗程，要来注意到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吗？或情形，因为呢也是有发现说有一些医疗纠纷的出现，那消费者呢到底面对这个部分要注意什么事情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谢怀树教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很多人呢去海外医美，当然除了大家熟知的韩国之外，泰国啦、新加坡、土耳其，还有很多的一些国家都有一些所谓的医美疗程。好，那像是这些医美疗程呢，可能就是大家会知道说，比如说皮秒雷射啦，然后呢打肉毒啦，然后打什么之类的，反正就很多。好，那像是这个部分，就是到底民众呢前往海外进行医美，会不会有一些相关的纠纷，或者说常见的一些问题或原因呢？
2: 我想大概偶尔会听到这样的状况，那我们都不希望发生。因为其实目前在医美这部分来讲，有些是旅行社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很多误解，那旅行社它只是包办在住宿交通这一部分，那医疗行为这部分它并不负责，所以这跟听众说必须要厘清。所以有一些是来自于可能一些旅游平台会提供，它跟业者合作的部分，那或者是由当地的业者，比如刚刚主持人提到韩国它就有一些业者会在一些我们的社群媒体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套装的一些行程，是。所以这里面就要特别注意到很多一些品质安全，不要以价格为主要考量。
0: 了解。那会不会有哪些常见的一些问题发生呢？有没有哪些纠纷是比较常听到的呢？
2: 因为医美这个就刚刚提到一下，比如微整蛮多，因为这个3-5天的行程，所以有时候对那种美的定义其实常常有时候会是一个很主观，
0: 确实
2: 就是说可能结果出来之后是不是如自己的当时所预期的或怎么样，就是沟通的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就常常在这地方有时候听到一些可能有落差的部分，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手术失败的部分，那这是比较麻烦的。是。
0: 好，所以说都还是会有一些潜在风险啦。好，那我们今天也不是说就是海外医疗就不能去等等的，而是说要让大家知道说到底风险在哪里，如何去评估，再去决定说要不要做啦。好，那还有没有哪一些可能潜在的风险有可能会出现，那消费者也要注意到的呢？
2: 就是说你自己本身是不是适合，这很重要，不是你想要而已，就是你状况，还有当下去的时候身体状况。那再来就是说刚刚提到医疗机构医师这部分，不要只听信广告，要确定这个医疗机构或者这个职业的医师是不是在当地是合法的允许的。那像韩国啊、马来西亚他们都会提供可以查询的，就是表示合法可以执行业务的。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在麻醉之后，你是一根不知道谁在帮你执行这个动作。
0: 是，所以要确保这个在进行这个相关疗程的医疗诊所，它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到底有没有相关的执照，在里做这些事情，才不会说为了爱美不成，反而是陷入了这个所谓的医疗纠纷。好，那针对像是这种医美啦，那毕竟它是在国外嘛，那如果说真的民众遇到的一些可能纠纷等等的话呢，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申诉呢？
2: 因为这个其实跨国的一次麻烦，因为不然在台湾医疗官司其实都不容易处理。
0: 对，
2: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说，在你不管到哪一个国家，在进行完这个部分的时候，你整个医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病历这些，你要保存，因为这样你必须回到台湾。那当然术后的一些东西保养这些，或者你有这个病历，也让台湾的医师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了解。我想对自己是一个保障，是。
0: 好，所以说大家在进行这个相关的那个所谓的疗程之前，都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就是很多人也会怕说，哎，那个如果说有遇到这种 因为帮你注入这个所谓的假针剂啦，还是说假仪器等等的，这些甚至是有些医疗人员也有可能是假的，再加上因为是国外嘛，医疗那这个所谓的沟通不良，还是说语言不通等等的，其实也是很多的朋友要去在意的这个点，对不对？
2: 嗯，是，所以我想说选择医疗机构的合法性非常重要，避免一些可能刚提到可能针剂上是不是正常的啦，或者是不是有职业或者有经验的一直在操刀。我想这个在其他这不谈国家，它都有这样的一个公布的相关资讯，你去之前一定要确认这件事情，不要全然相信广告上所诉求，尤其低价值特别要注意一下
0: 哦，就是价格的部分哈、哦。如果说过于便宜，其实也不对，对不对？
2: 对，
0: 大家也要特别注意，
2: 市场一个行情啦。
0: 嗯 ，OK， 好，所以说像是这种哈、哦，这个医疗的行情呐、啊，还是说医疗纠纷等等的哈，大家真的是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好，所以说针对这种海外的医疗啊，哈、哦，这个医美观光等等的哈、哦，那针对这个部分，还有什么要来告诉大家的一些事情吗？
2: 我想事前的准备跟事后这些，我想刚刚提到了。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时间上不要太赶，因为当天到不见得适合马上做，还要做一些评估。然后术后之后总会有一些恢复期，该看你的手术的这个大小。那基本上都希望能够宽限一点，因为这样会让你在恢复的时候会比较舒适，不要立即的想要登机或返台这些。我想对自己身体上是一个保障。
0: 确实，因为它也是那种就算是所谓的微整形也好，也算是一种侵入性的行为，对不对？哦，所以说还是要留自己一些时间让它恢复啦，然后观察一下身体的状况，然后再返国。这样的话呢会比较 OK 一些了。好，所以说这个海外的医美啊，这个我想呢是非常的盛行，不过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有一些消费的纠纷啦，还是说一些隐藏的风险等等的，大家也是要特别去注意到了。好，那今天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消基会的谢怀树教授，谢谢教授，谢谢您。
2: 啊，谢谢主任，希望每一个听众听到，如果变美、变漂亮，但也要安全。
0: 没错，没错，一定要安全啦，安全第一哈。谢谢教授，好，
2: okay,
0: 拜拜。
2: 拜。
0: 好，目前呢收到排除消息，稍早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接国八往东的环道小客车撞到护栏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 51.2 公里刚过桃园路段两台车追撞呢，现在也都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420.4 公里刚过坎顶交流道，内外线车道小动物不动。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也是车多回堵的情形。好，那这个纸箱啊掉落在台61线北上 52.8 公里刚过新丰一路段内侧车道大纸箱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飞儿乐团所演唱的 Love Love Love。 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 268.1 公里，水上路段路间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都是持续车多，在国一北上的东湖出口车都排队，也要持续留意。在台61线北上52.8公里新丰一路段的内侧车道大致相散落在现场。在省道的部分车多情形，在台74线东向从30到35公里这边持续车多，西向从16到13公里崇德到凯旋路这边也是车多情形。好，再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89.6公里这边事故处理当中。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的方向，往北市方向目前的车流量还是一样非常的大。好，在南部地区有些地方有在下着雨，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大灯一定要点亮了。那在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的车多情形在台74线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持续车多，还有桃园到林口往北的速度现在也是偏慢的，大概20到40公里。

0: 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乌堵到汐止，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268.1公里过了水上路段，有大量的碎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肩，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420.4公里，过了坎顶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流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耳边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高尔宣所演唱的《No Name》，9:08。好，目前在台八八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都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再来呢，在国一北上的268公里水上路段这边的路肩，还有掉落很多的轮胎皮。

0: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1: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0: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1: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0: 欢迎收听
2: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我是主持人 Jacky。 好，那近期呢看到很多的毒驾事件也是引起了社会相当大的关注，那除了加强法治方面跟执法力道啊，那犯罪受害者的保护跟支持我想呢也是非常的重要。今天来继续了解这个议题哦。今天特别邀请到的是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台北分会王银敦主任。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那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有谈到说针对犯罪被害人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支持跟关怀哦。另外想要请问主任，就是除了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一些经济上面的层面的问题之外呢，我想这个心理的创伤往往也是被害人跟家属需要长时间面对的课题哦。因此呢想要请问主任，就是在心理支持的方面协会还会提供哪一些帮助他们的方式吗？
3: 我们常说这个法律的官司总有一天会打完，那经济的缺口呢其实也有机会慢慢的补上，但是心理的那个伤口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去面对跟修复。所以在我们协会的心理支持上面呢，主要是透过专业的心理辅导以及适时的关怀跟陪伴去协助家属。那首先是在专业心理辅导的部分呢，就是当我们家属经历了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他们很多的创伤反应是比如说像严重的失眠啊，或者是说他们会不断的去回想这个画面，甚至是我们很常遇到家属他会陷入自责，比如说我为什么要跟这个女儿换位置啊，那如果没有换位置我的女儿可能就不会离开，那我们就会去结合一些专业的心理师去提供一些比如说个别谘商啊，家庭谘商或者是说团体谘商，那我们的服务呢也会去考量家属的实际状况。那因为比如说有一些重伤案件的家人或者是他本人他没有办法出门，我们就是可以去指派一些心理师去在他们确认他们家里有适当的空间可以去做这个心理辅导的时候，我们也会派心理师到府去进行一些心理辅导，
1: 让他们就是在家里也会觉得说很安心的环境就对了。
3: 对对对，而且他也不用一直在边心理辅导的时候边担心说哇我家里的人怎么办这样子。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很常一直有在做的关怀陪伴跟活动，那我们的专员跟志工会透过平时定期的追踪，那我们也会在年节的时候去给家属一些适时的问候啊，告诉他还有我们在这样子，那除了上述的陪伴关怀，我们也会发现说有同样经历过伤痛的家属他们彼此之间的连结的力量其实非常大，所以我们分会也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新生人的关怀活动，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些活动里面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可能有着相似的生命经验，所以他们在这里可以放心的去卸下一些防备。那像我们有举办一个手工照班，那我们有一次开班的时候就是有那个分尸案的爸爸跟之前八仙气爆案的爸爸，他们都是死者的家属，那他们就一人抱着一个灶桶，然后就一边搅那个灶液，他们就一边矫造诣然后一边就去讨论说那个诉讼怎么打啊，那后续怎么进行啊，那你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啊，他们是自然而然的去发生这些举动，让他们各自去讨论，然后可以就是也说原来你也这样我也这样，我们都就是互相懂彼此的伤痛这样子，然后我们是觉得那个画面就是很温馨，然后他们也可以更去说，因为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机会下他们是很放心的去诉说一些他们的过程啊情绪啊。我们会坚持的继续办下去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回馈，比如说我们蒙着眼睛报数，然后后面家属就有分享说我好像又报到了我的小孩，我觉得我有还来不及说的话我都可以趁这个时候跟他说完，说完之后他就觉得

0: 哦，我好像终于有那种见到最后一面的那种感觉。
1: 好，那近年来呢，其实政府也是持续在推动这个毒价的防治的措施哦，那希望能够降低毒价对社会造成的危害。那从被害人保护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您认为说这个社会大众要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毒价的修法，还是说一些心智规范的问题呢？
0: 政府愿意持续推动毒价的防治修法，提高刑责，我们当然都是抱持着支持跟肯定的态度，因为每少一个毒价，就可以少一个破碎的家庭。
1: 对，
0: 那不过是我们从我们第一线犯罪被害人保护工作的实务观察来看啊，除了这个前端的修法加重刑责之外，后续的各项实质的协助跟陪伴啊，往往才是这个被害家庭能不能维持生活，然后重新走回正轨的关键。
1: 嗯，
0: 那在实务经验中，就是很多毒价的加害人，他就是无照驾驶，或者是没有强制险，没有钱，
1: 对，
0: 那就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的状况。
1: 嗯，
0: 那社会大众会觉得说，他去入监服刑，就是得到了正义得到了伸张。
1: 嗯，
0: 但被害家庭的经济破洞并没有因为这样被补上。
1: 嗯，
0: 所以这个加害人关在监狱里面，但是我们无辜的被害家庭其实在外面。
1: 嗯，
0: 那他每个月还是要面对庞大的医疗费啊、看护费啊。嗯，或者是说我没有了这个经济支柱的一些现实的困境。
1: 嗯，
0: 那其实这些长期下来的花费，它就是很快就会把一个普通家庭的积蓄耗尽，因为医疗费用、看护费用还有机构的费用其实是很大的，
1: 是很大的。嗯，
0: 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关注毒价修法的同时，也可以注意这除了注意这些加害人被判多重之外，我们也期盼就是说，这个社会大众可以多多关心这些无辜的被害人。
1: 嗯，
0: 那当大众把焦点放在前端惩罚加害人的时候，也可以把一些温暖的目光分给一些这些在角落里默默承受代价的新生人家庭。
1: 嗯，
0: 那防治毒价其实是一条蛮漫长的路，那严刑峻法是前端的主角，但后端对于这个被害家庭在法律啊、经济或心理重建上的长久支持，更是整个社会对无辜受害者基本的温暖。
1: 嗯，没有错哈，也因此呢，希望大家能够给予更多的这些无辜受害者的一些温暖了。好，那最后还有想要请主任呢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呢，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呢，希望透过哪一些服务呢，还可以传达什么样的一些理念，是不是请主任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0: 其实我们最想传达的理念，就是八个字，就是一路相伴，然后心生相随。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说，突如其来的重大事故会把人的生活彻底撕裂。
1: 嗯，
0: 那我们犯保协会的存在呢，不是说要去抹灭这段痛苦的记忆，因为那个很难做到。
1: 嗯，
0: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说，不论这个世界变得多么的混乱或黑暗，那只要家属需要在复原的这条路上，他们绝对不会是孤军奋战。
1: 嗯，
0: 我们会在适当的距离，用比较温和、比较尊重他们的步调，去陪他们把一块一块破碎的生活拼凑回来，让生命有机会重新绽放。
1: 嗯，
0: 那在守护安全方面呢，我也想要在节目的最后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两个小小提醒。
1: 嗯，
0: 第一个呢是多一点点的同理跟不侥幸，就是因为我们在第一线看过太多的遗憾。
1: 嗯，
0: 不管是喝酒啊、疲劳驾驶，或者是毒驾，他都绝对不要去触碰，就是喝酒不开车，不要吸毒。
1: 嗯，
0: 然后要好好睡饱再开车。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就找比如说代驾，或者是说坐公共大众交通工具。
1: 嗯嗯，
0: 那守护安全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不要去毁掉另一个无辜的家庭。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在路上有多一份的专注跟自律，就是对所有家庭最大的功德。
1: 嗯，
0: 那第二个部分是希望可以多一份关心跟正确的传递，因为意外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们没有人会知道。如果您的身边啊、邻里或者是亲友真的是不幸有发生这些重大的刑案或者是车祸，不管是毒驾、酒驾还是一般的车祸，去造成死亡或重伤，就是请大家要记得，我们社会上还有这个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这个机构，就是希望可以帮忙把这个讯息传给有需要的家庭，引导他们来找我们这个犯保协会。那这一个小小的转介的动作，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他们这个被害家庭在最绝望的时候有一个救命稻草。那最后呢，也就是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
1: 嗯，是好，所以说今天听完王主任的分享呢，让我们可以深深的体会到说，这个严刑峻法是这个前端的主角，但是后端的长期的陪伴跟支持呢，好，才是可以温暖这些无辜的受害者的家庭的关键哦。好，所以说希望呢，透过今天节目呢，让大家能够更加的了解，也请记得伸出援手，将今天这个重要的资讯传递出去。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王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9:18，好，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81。

1公里到77公里，外侧车道修剪花木作业在进行。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南下44.2公里树林路段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一高架南下21.2

柔颂所演唱的《火花》。好，目前在国五的南下，从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国一高架南下 21.8 在环北路段前的事故持续处理。

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是来自戴爱玲。好，目前呢，在国道五号南下，从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国三北上81到77公里外线车道也有作业在进行呢。轮胎皮掉落在国道三号南下44.2公里靠近树林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台八八往西从12到2公里万大桥到凤山路段哈，内线车道路面的清理作业也在进行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温慧如所演唱的《飘向北方》。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台东等地持续发布大雨或豪雨特报，林业大雨，台九线402公里多梁路段出现泥流影响交通，大武分局派出员警到场接护管制，中小学今天开学，家长冒雨送学生上学。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台东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并提醒低洼地区慎防积水，连日降雨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夏日炎炎，冷气使用率大增，台电公司整理出网络上流传关于冷气用电的七大迷思，鼓励民众一起正确用冷气，清凉又省电。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一进家门就把冷气开下去，几乎是许多人的第一反应，但按下开关的同时，用电量也随之增加。台电业务处处长钟思思说明，冷气理想温度介于26到28度之间，风量设定为自动是最好的选择。感觉室温很热或是冷气不够凉，调大风量会比调低温度更能有效降低体感温度，也减少压缩机负担。平常搭配循环扇和电风扇，能有助于冷气扩散，短时间离开不用关冷气，但长时间外出还是关起来比较好。至于除湿，并不是冷气的主要功能，能不用就不用。
3: 冷气除湿模式是耗电魔王吗？根据能源署的实测，冷气开除湿模式的时候，它其实耗电的功率呢，跟除湿机会差了大概10倍。那另外多数的冷气，它其实不像除湿机有精准的湿度控制的功能，所以压缩机如果长时间高功率的运转呢，其实会更耗电。
2: 去年全台湾住宅用户总节电量达18亿度，相当于50万户家庭整年度的用电量，期待今年再接再厉，一起节电省电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面对毒驾成为道路安全的重要威胁，台中市警局刑警大队获赠一批高效毒品试剂，快筛时间缩短50%，有效减少员警在路边停留的时间，提升毒驾查缉的及时性与安全性。记者黄俊伟报道。
4: 新兴毒品快速流窜，全球电商公司和国际法律事务所支持警方强化毒驾查缉量能，共同捐赠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毒品脱衣快筛试剂共1600剂。毒品查缉中心吴启森队长表示，新款试剂可以协助第一线的员警更快速辨识疑似毒驾情形，提升现场执法效率。
5: 本次捐赠试剂在内容物试纸能沿用美国原厂脱筛试纸，并针对检验盒设计及施作棉棒吸收速率进行调整，增加唾液流速，使现场施作时间由原本8至10分钟缩短为3至5分钟，可有效减少员警于路边停留时间，提升毒驾查缉及时性与安全性。
4: 刑警大队纪延熙大队长指出，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台中市去年毒驾日平均查缉量为5.1件，今年到现在日平均查缉量仍为10.5件，提升比率达105.88%，显示透过专案勤务、热区分析以及脱衣快筛运用，已经有效提升毒驾查缉能量，逐步将潜藏在道路上的毒驾风险查缉出来。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这个周末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激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

0: 距离享受城市热气球带来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2: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1: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走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时间早上9:3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先前在台西的四线东向23.5公里靠近太原匝道这边的故障车已经顺利排除。好，那现在在国三呢，国三南下211.3雾峰交流道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国五的南下从南港到头城外侧移动式清扫进行当中。

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残缺的彩虹》。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车子很多，国道三号南下 211.3 公里雾峰交流道啊，中间车道轮胎皮掉落，在台88线西向从12到2公里这边在进行路面的清理。

来自梁静茹收录在她的专辑作品《亲亲》当中，这首歌叫做《小手拉大手》。9:46了。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高架南下21.8公里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23.5公里太原出口匝道抛锚车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在台65线南下6.2公里刚过板桥一路段外侧2台车事故。

周慧莹一格永远在恋爱，9:49。好，目前在排除消息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1.8公里环北路程，环北路段前的外侧的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会很多。在北上的话呢，特别留意这个地方在环北路段前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量还是非常的多。北上过了下塔悠之后，车速才会逐渐的提升。

江美琪第一个爱人。9:55，好，目前呢在台三十线，好，在四公里边坡的保护作业进行当中，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车流很多。台65线在南下6.2公里，刚过板桥一路段外侧有事故。

听到这首歌曲呢，蔡明又所演唱的《打不倒男孩》，9:55，目前呢在国一南下30.6公里，靠近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也请大家经过小心了。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到冈山路段持续车多，那故障车排除。这边是在台74线东向23.5公里，靠近太原匝道出口故障车哦都已经排除了。那也持续要注意的是，在国一高架南下21.8公里先前的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南下这个地方也请大家经过注意。好的，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最后首歌曲是来自王菲所演唱的《你在我心中》。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咯，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 30.6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南下的内力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还有五羊高架南下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稍早在西武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路间计程车还有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车流，北上的环北到下塔右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5线南下 6.2 公里，过了板桥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嘿嘿。

香港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叶 Amy。

今那里的是8月31号，8月31号星期一。今天呢，很多的小朋友都开学啦，希望大家都是有开开心心的进教室哈。但是我觉得，如果对于新生来讲，可能会是比较有挑战一点点啦。哦，毕竟呢，本来都是在家里面哈，跟爸爸妈妈相处，跟兄弟姐妹相处，现在啊，要进入到另外一个小小社会，也就是学校里面，来跟同学、老师们一起相处，对于特别是新生来讲哈，我觉得会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但是呢，今天也听到了很多这个同事的小孩啦，哈，就说，哎，我们家的小朋友很勇敢走进教室，我都觉得要拍拍手，给他们掌声鼓励啊。当然呢，也是会有那一种回头找爸爸妈妈的，也是有啦。好，那都是需要一段适应期间的。不过通常是这样子，可能开学的第一周或者说第一个月会比较不适应，然后呢会想要哭哭啊，然后想要找爸爸妈妈，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呢，哎，开学可能到第二个礼拜、第二个月之后，觉得说，哎，我走了，早点来接我，就头也不回的走掉这样子。所以很多的家长呢也会说，要珍惜现在的这个状态，珍惜现在呢他还会扒着你的大腿不放的状态，因为之后他可能就说，哎，我自己去上学了。这可能要大一点的时候才会这样啦。总之呢，恭喜所有的小朋友们开学了，也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可以非常的开心，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呢，虽然说很多的这个家长小朋友心情很美丽，但是啊，天气不是很美丽哈。今天8月31号星期一，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天

气不太稳定，嘉义以南地区跟台东降雨的时间比较长，有阵雨或雷雨，花莲也不定时的有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在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也是增加的。那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呢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这几天呢，因为降雨的关系，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29-30度，其他地区可能会有32-35度，天气啊感受上还是蛮炎热的，紫外线也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29度。金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30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30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南高屏、基隆北海岸、宜兰沿海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沿海恒春半岛跟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另外呢，原本已经减弱为低气压的第18号沙德尔台风，它在今天的凌晨2点钟又再度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这是起死回生了哈。它目前呢是在海南岛附近，预估会先往南再转东北方前进，有可能会再度转为轻度台风，很夸张呢。本来以为它已经远离我们了，结果现在呢有可能又转为轻度台风哦。那么预估在本周的后半段是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那中央气象署呢也会持续的来锁定。至于第22号的轻度台风班朗，在今天凌晨2点钟已经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它距离台湾相当遥远，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天气。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林口 B 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另外呢，国一南下 30.6 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轮胎皮掉落。台88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持续车多不好走。还有呢，台88西向12-2公里，这是万大桥路段到凤山内线车道有道路的清理作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家长们。虽然说呢，送小宝贝来进校门，心里面一定会舍不得，但我相信在家长们心里面某一个小小的深处，可能呢也想要唱这首歌曲，就是张震岳演唱的《自由》。因为虽然说在暑假期间呢，跟小宝贝有更多的相处时间，这当然是很棒的事情，但是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说啊，也是希望呢有一点点自由的时间，有一点点呢可以喘口气的时间呢、所以现在小朋友进到学校里面来学习知识，学习这个团体合作等等的，那这个家长呢也多了一点点可以喘息的空间，多了一点自由的感觉哦。我们就来听到这首张震岳演唱的《自由》。

从今天凌晨一点起，汽油跟柴油的批售价格不调整，那么市场的零售价呢，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0.5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2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4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29.1元。

一公里，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修剪花木作业。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台27线南下 59.6 公里，这是屏东市复兴南路一段进行人孔盖施工，占用机车道以及路肩。再来看到的是台88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转国一北上出口持续车多，台88西向12到2公里之间，这是万大桥路段到凤山路段内线车道有道路的清理作业。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日本的这个非常资深的偶像团体，他们是 Wings， 即将呢在九月初在高雄跟歌迷朋友们来见面，搭档已经超过25年了，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不管是偶像也好啦，乐团也好啦，好各式各样的这种团体呢，要维持成员不变动然后一直走下去，其实真的是蛮困难的事情哦。啊，当然 Wings 呢中间也是有经过这个人员的流动啦，但我觉得这个就是难免，毕竟在长长的人生当中，你要怎么样保证说自己会一直走在这条路，会一直跟这些人并肩前行，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呢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原因来去影响到自己的选择哦。我会知道 Wings 呢是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我表姐呢非常的喜欢 Wings， 然后那时候因为很喜欢表姐嘛，很喜欢跟大姐姐一起玩，所以都会听表姐讲很多跟这个追星有关的事情，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哈日族。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叫哈日族，那现在呢可能是比如说哈韩族，现在还会这样讲吗？好像不会这样讲了对不对？有些人说这叫死语，就是说已经死去的语言，已经大家不会使用这样的词，比如说什么呢 LKK、还有什么啊 KUSO， 这都是我们小时候可能会听到的词语，但现在呢你去问那些 Gen Z， 你去问那些年轻的小朋友，他可能问你说是什么意思啊，或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很讶异说哈，已经到了我们也需要解释这个东西的年代了吗？你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有时候那个年龄层的差距呢真的是会蛮残忍的啦，蛮残忍也蛮直观的。总之呢小时候就是从我表姐那边知道了这个团体 Wings， 然后到现在他们仍然屹立不摇，我相信他们的粉丝们也是随着他们的这个年纪增长也是变成资深的粉丝了。小时候呢可能也是这些可能少男啊少女啊等等，到现在也许呢都是成熟的大人了，变成高级大人了，所以就可以可能在演唱会上面购买比较前面的位置啊，呵呵，他经济能力都比较阔绰一点了。来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Wings 所演唱的《美丽风采》。

来自 Wings， 就是2004年的歌曲《美丽风采》。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咯。新闻前呢，要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外线车道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事故，归高架北上 29.5 过五股转接道车多拥塞，台27线南下 59.6 屏东市复兴南路一段进行人孔盖施工，占用机车道以及路间。进新闻之前，来听到的是翁郁君跟蔡昌宪的合作，歌名叫做《雷梦爱友》。好，在这种很炎热的天气，来一碗雷梦爱友，感觉也是不错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响应九月九号国民体育日，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完成指定运动任务就能兑换超商健康美食，最多可兑换14次。活动期间从九月一号到11月30号为止。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运动部为期两个月的挥汗有礼活动将从九月一号开始，活动期间只要完成3项指定任务，其中一项包含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行走8000步、单次步行5公里或骑单车15公里，并上网传送手机运动记录截图，就能兑换豆浆、茶叶蛋、鸡胸肉等超商好礼。运动部长李扬说：“
3: 我常常运动完也都会有去到各个商家去购买这个比较健康的食物，那我觉得真的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希望说这次的挥汗有礼的这件事情可以让更多国民迈向健康。
2: 运动部说明，这次活动开放所有2009年12月31号以前出生的国民参加，每人每周最多兑换一次，活动期间最多可兑换14次。鼓励民众依自身状况与生活节奏，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开始运动，逐步建立规律运动习惯。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小心爱情诈骗。高雄市一名张姓男子要汇款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女网友声称要来台湾投靠，但没有钱买机票。远景一听就知道张姓男子踏入爱情诈骗陷阱，以各种案例来解说阻止，最后让他放下汇款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4: 张姓男子要汇款新台币35000元，钱虽然不多，但细心的行员询问之下，张姓男子说出了这笔钱是要给以色列籍的女网友买机票来台湾的钱，而且对方以结婚为前提来台湾见面。行员联系远景前来，远景一听就知道这是常见的诈骗老梗。民权所所长刘迪乌说：“
5: 女网友近日称，以伊的战争以来，中东战火频仍，想逃离来台湾投靠张男。”却因以色列的战争无法负担相关机票费用，希望张男能替其出其费用并逃离困境，让他能够来台湾相会，故张男自银行预汇款新台币35000元。
4: 远景还找出类似的案件来说明，才让张姓男子恍然大悟，差点被骗，放弃汇款的念头。林雅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帅哥美女的照片来搭讪，之后再用甜言蜜语的温柔攻势，甚至还会说会来台湾结婚，期间双方从来没有见过面，这类型一定就是诈骗手法。民众绝对不要汇款，遇到任何的疑虑，一定要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向警察机关求证。景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这个周末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又谦报道。
6: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7: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3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6: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景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

0: 天是受低气压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像嘉义以南及台东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降雨时间较持续明显，局部是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也会有些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对于宜兰花莲地区也是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整体天气上都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像其他的中部以北地区呢，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因为午后对流发展旺盛，预估桃园至台中局部可能会有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了。再来是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是29-30度，其他地区则可以来到32-35度，感受上都是比较高温炎热一些，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这一整周都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上都很不稳定，尤其是南部及台东容易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其他地方的话要留意午后对流发展旺盛，整体降雨几率都偏高，所以外出要注意这个天气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자홍크유가슈디리잔디버지키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伙，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现在时间是10:40，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国道一号南下73.8，过五羊高架杨梅端中线车道，有货柜车疑似疲劳驾驶左右偏移，它的末两码是数字的08。你累了吗？好，累了的话，请你在安全的地方休息哈，不要在路上这样子左右偏移，很危险呢。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50.3冈山路段，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在内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都请您多加留意。另外还有国一南下30.6，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等一下歌曲过后，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也欢迎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听到的是咸猪肉乐团带来这首歌，叫做《南风吹来》。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跟律师，稍等 Amy 一下下提醒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3号的北上283到281公里大岭隧道外线有维护作业，还有国三北上334到331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跟中线路面整修，国三北上387到386斜庄桥内线车道桥梁维护作业。另外还有事故发生在国道1号北上350.3冈山路段，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车道。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律师，哎，你早。
1: 请说。
3: 我有一个朋友开车在曾经在那个桃园那个某一个平交道他刚好过了那个路口，前方路口刚好是绿灯，但他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平交道他有亮灯，但是他当时他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要刹住已经来不及了，那他就直接闯过去。他现在就是说在问说这样子会不会变成说擅闯那个平交道？
1: 好，律师这边有什么要确认的吗？
2: 应该是可以啊。
1: 好，那我们这边就请律师回答，谢谢你，
3: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律师请。
2: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如果有开车，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就是说我们到了路口的时候，在你正常的车速，那结果变灯。
1: 对，
2: 比如说我们说变黄灯，其实很多变黄灯就是要刹车了，
1: 没错，
2: 而不是说要赶快过去。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看到黄灯的时候，他一样正常往前开，等到变成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变红灯。所以他停也不是，过去也不是，就会产生很尴尬了。
1: 是，
2: 那就是说完全就是要看整个交通状况来判断。如果你真的闯过红灯了，那实际上就是闯红灯了。那以前啊，坦白讲警力没那么多，我们还有很大的机会可以侥幸的不被开罚单。那当然有，以前过去就是一入口有照相机嘛。
1: 对，
2: 那其实照相机的启动跟变红灯它的启动还是有个时间差，所以当你如果变红灯闯过去的时候，照相机的启动是还没有启动的。
1: 是。
2: 所以可能你会觉得我闯过红灯，但是我没有接到罚单。明明就有照相机。
1: 没错。
2: 但是现在都已经科技执法了嘛。
1: 对。
2: 很多的科技执法。所以在看影片的时候，在警方他在看那个影片，就是说他去判断要不要处罚，说他会去看这个人是不是故意是闯红灯，还是真的如我们听众朋友讲的，他是已经陷你两难。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过去，那你是不是就是停在停的那个
1: 平交道
2: 上？那如果你要过去，也不是不过去的时候，他就会去判断。好，那现在说你有可能很幸运的就一直都没有接到嘛？因为警察是可以从那影像。很明显的判断说，这个驾驶人是

0: 是故意要闯红灯的，
1: 是
0: 第二个他是不得已的，因为他如果不过去的话，他有可能就会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了。
1: 对，
0: 这个可能在看得出来说警察是没有开罚单的。
1: 嗯哼，
0: 但是如果警察开了罚单你也接到了，那你可能要经由变成说你要采申诉诉愿或者采行政诉讼的流程去做说明。
1: 对，
0: 那一般来讲我们采诉愿的流程胜诉率并不高啦，我们相当多的，当然我们有看到很多新闻，交通的采罚经理当你申诉或诉愿的时候，警方是可以自己把它裁撤掉的。
1: 哦，
0: 但是很多我们看到都是到行政法院去嘛，也就是说当你接到交通采罚你申诉诉愿啊还是维持原来的裁定，那你接着不服，那你接着下来你就是到行政法院去做处理。
1: 对，
0: 那行政法院是由行政法院的法官来做处理，那很多的法官其实虽然他论的案件小，但是他还是会很仔细去看。
1: 嗯，
0: 我有遇到一个台北地院的行政法庭的法官，那个案件是坦白讲是非常小，
1: 是
0: 说当事人没有就是过了马路以后啊，对方呢主张他碰他，然后他认为说为什么他没有停下来等他。
1: 嗯，
0: 那当然你如果要讲他，但是对方也没受伤，所以他也不符合肇事逃逸。
1: 这蛮小的，
0: 对，很小。然后但是因为当事人很坚持，因为即使我们讲的不是肇事逃逸这个块，因为对方有去告肇事逃逸这个部分，后来检察官也不去处分，我们去申诉的，我们去打行政诉讼是那个600块
1: 哦，
0: 因为警察有从被开罚600块，那当事人很坚持，所以当事人就很好玩，为了600块花了50000块的律师费，
1: 一口气啦。
0: 对，但是我们去开庭的时候，法官的质疑就所以当事人很明显说啊，你就交通罚款就600块，那你还请律师来。啊，前面打了诉愿，然后
1: 证明我的清白啊。
0: 对，但是其实当事人担心的是，因为我们去做警讯的时候，得知这个人在当地是有名的一个所谓的一些特殊的人物了。
1: 哦，
0: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常出现有一些争执，或者一些跟民众、跟别人、跟附近的人有很多争执。这个是我们在做笔录的时候得到的信息，所以当时是因为这个才认为说他要把他弄清楚。
1: 是，
0: 加上对方去主动去他社区要找他，陌生的人，然后主动去社区说要找他谈。
1: 对，
0: 所以当事人就有一定的警觉度，所以他才会坚持这样子，
1: 害怕对方做出对他不利的行动这样子。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如果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你接到了警方的一个裁罚，那我不知道他现在会裁多少，因为现在罚款都裁高了嘛，3600甚至12000甚至会更高都不一定了，甚至会有吊销驾照的可能嘛，或是说要停开4个月或3个月的处罚都有可能，或一点。那所以你要看就看，如果你认为这个处罚你是不接受的，那当然你就是依法去做一些法院的包含诉愿申诉，包含所谓的行政诉讼。
1: 对，
0: 那如果没有特殊状况，就像我那个当事人就600块，就600块的时候，那就是你可能就能省事就省事。
1: 是啊是啊，
0: 我讲我自己的故事啦。
1: 嗯，
0: 我曾经开车从外面，然后停在我们办公大楼门口，然后我就下车去开后车厢搬东西。
1: 对，
0: 然后我搬东西的时候，我头还在里面，我还在后车厢里面要拿东西，我们那个管理就跑出来说：“杨律师，你被拍照了
1: 啊！”
0: 那我说拍什么照？我才下车来到后车厢，前后才几秒钟而已。
1: 对啊，
0: 然后我就汽车前面雨刷就确实听，就夹了一张罚单600块。
1: 哦，
0: 我就根据那个600块打电话去给台北市政府那个开罚的单位。
1: 嗯，
0: 那个先生就口气不是很好了，他就讲得很直了。先生，你不满意你就去申诉，你要不然你就去法院。他就直接这样呛我，
1: 类
0: 似这样子。好，反正然后我是跟他讲说，你们开单就开单，为什么偷偷摸摸的？然后他说：“先生，你不可以讲我们公务人员是偷偷摸摸的。”
1: 是，
0: 这个后来讲解都觉得好笑啦。
1: 嗯，
0: 因为他确实，我们偷偷摸摸是我们管理员大楼管理员跟我讲说：“杨律师，你被拍照。”

0: 后那一个人偷偷摸摸的这样子就走了啦。当然这个已经过很多年了，事后这样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1: 嗯，
0: 后来我就为了600块，我也知道说不划算，
1: 对，
0: 一生是去打行政诉讼是不划算，但是人总是要一个平衡、啊、
1: 没错。
0: 所以我后来就是回事务所，就去了解事务所对台北市政府有什么监管的没有。
1: 嗯，
0: 我们有建立一个家务中心。
1: 嗯，
0: 欸，后来我们就从家务中心的监管就把600块扣下
1: 哦。欸
0: 啊，所以有时候我要跟听众朋友讲的是，有时候不一定要那么硬的一定要照法律流程，我们一定要遵守法律规定没有错，
1: 当然，
0: 但是你遇到你觉得不公平的时候，
1: 嗯，
0: 你还是要去衡量你到底要花多少成本，
1: 值不值得
0: 去做处理。嗯，
1: 对
0: 哦，那所以有说你如果在别个地方可以得到平衡，或者你修养更你的修养程度更好，你可以让自己心平气静的把钱缴掉，
1: 嗯，
0: 然后不用再去请律师，或者自己再写状子，或者还要再去跑法院，或许省下来的成本跟一些的法律的过程，你或许被罚款的机会就会比较平衡。
1: 是的，是的。
0: 当然如果说今天你是因为被认定闯红灯，然后被停止驾照一年，
1: 嗯，
0: 哦，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很慎重，到底要不要争取了？
1: 没错，
0: 因为会影响到你的用车的方便性。
1: 嗯，
0: 哦，就是跟听众朋友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当事人来，看到他后面延伸的可能。我举个例子，我们一个案件，他就是好心没做好事。
1: 嗯，
0: 他去超那个百货公司的地下美食街吃东西，然后看到有4瓶化妆品放在袋子，没有拿走。
1: 哦，
0: 所以他就想说在美食街地下2楼吧，他就要拿到1楼的柜台去还给那个那个百货公司的柜台做招领。
1: 对，
0: 结果他从2楼上到1楼的时候，接到电话，一面讲电话一面走，他就忘记了
1: 啊。
0: 然后他就把东西带着到他爹的，因为他去做美容，
1: 对，
0: 所以他就带到美容店去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放在美容店的上面的柜子。
1: 哇，
0: 然后他也忘记了，他就忘记了美容做完，他也忘记了，所以那个4瓶化妆品一直都放在美容店的柜子上面。
1: 嗯嗯嗯。
0: 然后后来警察找到他的时候，他才想起来，所以他马上打电话问那个美容店的老板，老板说都在啊，就在柜子上面都没人动啊。
1: 对，
0: 好，那现在就引导完了。那警察就做笔录嘛，一地检署就起诉了嘛。那到地院的时候，法官就说啊，这个只有罚款，因为侵占遗书也最终就是罚款嘛。
1: 嗯，
0: 那他又请律师。
1: 对，
0: 那罚款法规来讲，即使提高倍数，也比律师会便宜。
1: 嗯，
0: 所以法官就当场就劝律师说，哎，有必要这样花这样的费用，然后跑这个流程，嗯，是不是干脆就划一划就好了？
1: 是，
0: 哎，那当事人就是当我，其实我有签过当事人好几次，当事人就要一个清白，
1: 嗯，
0: 因为他不愿意在他的记录里面有一个侵占遗书物的罪名，
1: 嗯，
0: 他就是很坚持这一点，
1: 他在乎这件事，
0: 他在乎这一点，
1: 我们还一分钟，
0: 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去看看。我们在社会上，当然法律我们要尽量遵守，
1: 当然，哦，
0: 不要故意去违反。但是碰到有时候是真的被冤枉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是到底要去坚持一个清白，还是要去衡量利益经济上的利益得失了。
1: 嗯，
0: 这个是我们可能大家听众朋友可能要去思考的。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当然刚刚有讲到一定是要遵守法律的，只是比如说你在衡量到你的时间金钱各项成本的时候，你到底还要不要去 argue 这件事情，你到底还要不要去坚持这件事情，又或者说呢，你可能转一个念想，你转一个想法，想说哦好，那我把这个费用可能就是当作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然后去完成它，就是我觉得那有很多时候是自己心里面那关过不去，就是说哎，我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一个有什么样记录的人。你如果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在乎到你愿意花大笔的律师费去做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去做。如果这样会让你的心情更加平静的话，因为每个人在乎的事情是不一样的。现在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那么来提醒你，国道一号南下372.4，中山四路出口外线车道有塑胶栏；国道三号北上44.1，土城前路间故障车停放。准备11点一起来对时喽。

0: 你讲的这个世界，
1: 大家好，我是杨树浩。在这个世界，拢爱配合机台，只有警察广播电台永远陪阮，勇敢为家己活一摆。提醒你，即马时间中昼十一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72.4公里，在中山四路出口的外线车道掉落塑胶栏，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44.1公里，在土城交流道前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以上路况，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然后呢，会看到比如说外国朋友他在学华语的时候，会想说，哎，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子念呢？比如说呢，一二三四五，那为什么不是一百二百三百变一百两百这样子，然后又变二十二两百二十二，就是你知道那个量词。我觉得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在学习语言的时候，量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呢，就是在所有的语言当中，就是我学任何语言，我的量词都是最弱的那一个。比如说像还有那种比如说几点几分啊，星期几，他如果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说法的时候，我永远都记不住。我之前应该有个分享过，就是我去考泰语检定的时候，有一个大题在考你星期几星期几的，就是一个阅读的题组，然后呢我直接跳过。因为我真的是周一到周日我记得清楚有哪些字，但是我对不起来，就是周一是谁周二是谁我对不起来，所以我那一个大题呢非常果断的直接跳过去，然后最后再来猜这样子。那刚刚会讲到这个是因为呢，这首歌叫转机嘛，转机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在机场要转机，你要去别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呢是说事情有转机，有这个转圜的余地，可能有一线生机，这个也叫转机。那你知道对于没有在使用这样子的语言的外国朋友来讲，他们就会想说，哈，这两件事情完全无关啊，为什么这两个字都可以叫做转机呢？就是对他们来讲会非常的困难，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学任何语言都这样，就是在学一个字的时候，比如说我像现在在自学韩语嘛，然后有时候就学到一个单字，发现说，哎，它既是 A 意思，也是 B 意思，但 A 跟 B 意思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时候你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可是没有什么为什么啦，它语言就是这样子嘛，你就是必须要去记它、用它，然后你才可以慢慢的熟练它。

11点12分来到第二个小时的10点小咪咪，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目前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 372.4 中山四路出口外线车道有塑胶栏。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外线车道修剪花木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比如说呢，像我之前在学泰语嘛，然后最近那个我们周六主持人 Like 101的 Like 先生，他也在学泰语，然后呢，他就会给我看说他现在练习哪个字母啊，怎么写啊，怎么样的，然后我就想起我现在已经讲不出来任何一个泰语的，就是它有很多的发音规则，比如说什么跟什么放在一起它会变调会变音之类的，我已经讲不出来任何一个规则，但是我看到字会念。就是 我觉得学语言到后面你可能会有一个语感，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念怎么用怎么说，可是你就是讲不出来最初你在学习时候的那一个规则了。又或者说台语，台语其实大家比如说你可能日常有在用的话，你就会知道说哎、欸，这句话要怎么讲，然后要怎么发音什么的。可是呢，我是在要去考检定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其实台语它也是会变调，也会一直变调这样子，有可能连续变两三个调，但是我在念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个感觉。可是呢，当我一个字一个字拆开之后才发现说哎、欸，原来真的是这样子，原来真的是会变调的。所以嗯，我真的觉得学习语言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所以现在是努力的在自学韩语啦，可是最近没有什么动力哦、喔。但是很多朋友呢，他会去学习韩语的动力可能是因为 K-pop， 喜欢这个韩国的流行音乐还有团体呀、啊、歌手等等的。例如说这个团体在台湾真的是所有的人气都非常的所有的人成员都非常的高人气哦，而且呢他们真的很常来台湾。来听到的是 Super Junior 的圭贤，昨天呢刚在球场啊来开球哦，非常

11:19来到今天的外语马诶通。今天呢8月31号，我们说是很多的小朋友们开学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跟开学有一点关系，跟学习这件事情有点关系的英文俗谚。

的一开始呢，你就可以规划一下要怎么样来安排自己的暑假。但是有很多的同学也会觉得说，哎呀，反正暑假有两个月，我到那个八月的时候再来规划，然后就发现说，哎，八月一下子就过去了。希望你昨天都是睡得很好，没有挑灯夜战哦。Burn 呢，我们知道是这个燃烧的意思， Midnight 是午夜， Oil 是油，那Burn the midnight oil 在这边呢，就是因为古代人他是点那种油灯啊，所以 Burn the midnight oil 就是说在半夜的时候我还点这个油灯，要挑灯夜战嘛，要来写作业哦。第二句呢叫做 Learn the ropes， Learn the ropes。 Rope 在这边呢，它并不是绳子的意思哦，它指的是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说好，在学校里面有什么样的规则呢？福利社在哪里呀？厕所在哪里呀？哦，还有这个什么教室，什么样子的科室在哪里呀？这个都是可能新生比较需要去知道、去熟悉、了解的。所以 learn the ropes 不是说学习什么绳索，不是哈，是指说学习基本技巧，或者说呢去熟悉环境，来认识一下在这个学校里面的规则。第三句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Practice makes perfect 这句话呢，其实很常听到哈。Practice 就是练习嘛， Perfect 就是完美的。 Practice makes perfect 通常我们会翻成熟能生巧，像是很多的同学呢，你可能升上了一个新的年级，你对于很多的科目也好啦，或说呢对于这个新的班级、新的老师哈，你都有很多的陌生的地方，或是你被选上当一个什么干部好了，你可能还不是很了解这个职务，但是没有关系，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慢慢慢慢练习，总有一天呢是会慢慢进步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三句都是跟开学新学期有关系哦。第一句叫做 burn the midnight oil。Burn the midnight oil 就是挑灯夜战，可能很多同学昨天晚上挑灯夜战在写作业哦。第二句呢叫做 learn the ropes， learn the ropes。 Rope 在这边呢不是指绳索的意思，而是指一些基本的规则、基本的技巧啊，所以像新生啊，他刚入学进去，他也要学习说在这个学校里面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规则啊，好，哪个科室在哪里，教室在哪里，这些都是要去慢慢熟悉的。在第三句呢叫做 practice makes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fect。 practice 是练习嘛， perfect 是完美的，也就是说呢熟能生巧，你现在这个科目不会没关系，这个工作不会没有关系，慢慢练习总是会进步的嘛。所以祝福所有的同学们，不管你是哪一个年级的同学，都希望大家呢开学愉快，在新的学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收获。来提醒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埔盐系统路间有砂石车爆胎，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 372.4 中山四路出口外线车道有塑胶栏。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辅助车道护栏工程作业，以及国三北上81到77公里，这是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外线车道有修剪花木作业。另外是国三北南下，更正，这是国三南下 54.9 过莺歌系统的路间，小客车呢是正在拖吊当中，不过现场没有警告标示，要小心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在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哦。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

台湾新闻。新闻前呢，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哈，这条歌是秀兰玛雅的歌声，收录在他2019年发行的专辑，专辑的名叫做《秀一朵花》。来听下内底这条歌，叫做《香魂喜花》。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8月31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今天是全国国小的开学日，为了确保学童通学安全并缓解车潮，宜花东警察局全面启动护童勤务，结合学校志工加强交通疏导和巡逻，也呼吁家长接送时切勿违规并排停车。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提高警觉。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2: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1: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一名40岁王姓男子独自前往宜兰南澳金月瀑布溯溪失联，消防局获报搜寻，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发现王姓男子已经明显死亡。消防局呼吁山区水势湍急，从事水域活动务必注意安全。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宜兰县南澳乡金月瀑布发生溯溪意外，是一名来自台中的40岁王姓男子独自开车前往金月瀑布溯溪，因为车辆深夜没有熄火，又迟迟没有下山，家属和民众报案求助。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第四大队观音及南澳分队，并结合林业署人员上山搜救。分队长李俊德说：“
4: 发现民众受困于那个第一层瀑布内啊，立即施以救援呐。”经过评估啊，那个民众已经呈失江啊、欧卡的状态啊，10:12协助将其搬运至停车场啊，因现场为欧卡且为失江状态，立即将其交由远景处理。
3: 由于南澳山区连日降雨导致水势湍急，搜救人员深夜在第一层瀑布石缝中寻获王姓男子，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僵硬，明显死亡。据了解，死者没有佩戴溯溪装备，详细死因还有待警方报请检察官相验后进一步调查厘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贯穿花莲市国墙里的美仑溪防汛道路，日前因好大雨，花莲市新生桥面雨水汇入，淹水达半层楼高，造成邻近农作物及农机具惨遭水淹。市公所会同相关单位会勘寻求解套，以确保防汛道路通畅，保障市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5: 防汛道路都淹水了，那这个地方还能叫防汛道路吗？
6: 农作物以及农机具被大水淹没，诚信地主苦不堪言，希望政府想办法解决。花莲市公所会同县府水利单位到场会勘，研议解决之道。花莲市长魏家彦表示，新生桥下防汛道路每逢好大雨，经常因大量雨水汇集而发生积淹水，这一次雨水更直接从桥面倾泻而下。初步研判，除了桥面缺乏排水管线之外，美仑溪水位暴涨，溪水在经由水利沟渠回流倒灌，导致防汛道路以及周边农田淹水，因此邀集相关单位集思广益，共谋对策。
7: 我们会集所有的有关单位来讨论，也希望这个问题，那因为已经很久了，我们希望能够赶快尽速的来做一个解决。
6: 花莲市公所表示，希望厘清现有的排水条件，再提出可行方案，从源头改善美仑溪防汛道路及淹水问题。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东降雨时间比较长，有阵雨或雷雨，花莲也有不定时的降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地区下半天之后降雨几率也会增加，中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也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29到30度，其他地区可以来到32到35度。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嶺的邵大倫，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遮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坡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11:39，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

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6.3麻豆路段外线车道呢，沿途散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不好走。国三南下54.9过了莺歌系统路间，先前说有小客车停放，那目前是已经在拖掉当中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

The Sam， 也欢迎你搜寻我们的 IG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 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它是张国荣，歌曲名称呢，这是一首粤语歌，我来挑战一下读这个粤语，发音可能不是很准啊，叫做没有烟总有花，就是没有烟总有花，来听到的是张国荣的歌声。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康姆斯乐团。

0: 11:46，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6.3麻豆路段外线车道沿途散落轮胎皮，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过高科内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事故。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头份分局黎万辉副分局长，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副分局长好。今天呢，我们在空中要来跟大家说明哈，这个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诈骗案件，而且啊它的手法不断的翻新哦。
1: 对。
0: 所以呢，今天就是要请副分局长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常见的这些诈骗手法，以及呢要怎么样让民众不要受骗上当。那首先就是请副分局长跟大家说明一下，近期有什么样新的诈骗手法是需要民众特别注意的呢？
1: 哦，对呀，现在这个诈骗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猖獗哦，而且诈骗集团哦，他还会不断研究新的这个话术跟技术哦，
0: 嗯，
1: 让很多民众防不胜防哦。
0: 是，
1: 但是不管诈骗的手法怎么变啊，都最主要还是应用我们一般的人的这个两个心理啊，第一个就是贪心啊，第二个就是恐惧啊，
0: 对，
1: 所以就要提醒大家哦，只要听到以下的字眼啊，比如说像保证获利啊，或是稳赚不赔啦，或是突然有人告诉你说哦，你涉及案件啦，或是账户有问题啦，哦，或者是说现在不处理就来不及了，这些字眼哦，都是诈骗集团惯用的这个话术哦，所以你千万不要照着对方的指示操作哦，一定要冷静的哈，先停下来思考，然后来查证这样。
0: 没错。那听说像现在啊，有一种这个诈骗手法，它是跟无卡提款有关系的，它是怎么样去操作的呢？
1: 这个是比较新的诈骗手法哈，因为以前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说会诈骗集团会诱引这个被害人拿提款卡到 ATM 领钱哦，但是现在很多银行都有提供这个无卡提款的功能哦。
0: 嗯，
1: 那只要透过手机银行 APP 哦预约，再到 ATM 再输入相关的提款的这个序号跟密码，或者是扫描 QR code 就可以把钱领出来啊。那这个功能非常的方便，但是这个诈骗集团也是运用这个很方便的功能哦来诈骗民众。
0: 是，
1: 目前常见的手法有两种哦。
0: 对，
1: 第一种就是利用网购或是说这个脸书社团，那个诈骗集团就会扮成这个买家或卖家，先跟民众联络，然后谎称说啊，你的交易出了问题啊，或者说你的账户异常啊，或者说你付款失败，甚至说账户被冻结，就要求这个民众哦，受骗民众哦去做这无卡提款的功能，并把这个序号、刚才密码哦提供给对方。但是你这个记住哦，你就把这个提款的序号跟密码给对方，就等于是你把那个实体的提款卡的密码或是提款的资讯提供给他，那等于是你的提款卡就交给对方了。
0: 是的，
1: 所以你这个资讯交给陌生人，对方就很容易哦就被把你的账户的钱领走
0: 啊。
1: 对啊，第二种哦，就是说现在我们通讯软体的有一个叫做荧幕分享功能，就是 LINE 就是视讯，它又要求民众开放所谓的这个派对模式，
0: 是
1: 或是荧幕分享功能啊。那你打开之后，那个手机上的画面很快就会很可能就会被对方看到。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打开这个 APP 哦，出现无卡提款的 QR code 啊，诈骗集团就会趁机截图啊，取得相关的资讯。
0: 对，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随便开放这个很方便。

0: 便的通讯软体的荧幕分享，哦，还有不要提供这个银行的 APP 的提款序号或密码，或是 QR code 给任何人。
1: 是，我想现代人呢，因为生活非常的方便，那大家在付款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多元的这种支付方式哦。那除了刚刚讲到的这种无卡提款之外，像现在啊，有哪一些新的支付方式，也有可能是被诈骗集团来利用的呢？
0: 哦，是是，没错，现在很多民众还会使用 QR code 来付款。
1: 嗯，
0: 那诈骗集团也是运用这个很便利的支付功能，哦，来诈骗民众哈。例如民众他。这个假网拍诈骗之后，诈骗集团可能会假借而你账户没有验证，哦，然后订单付款失败这些理由，啊，又引民众去操作那个相关的 APP， 哦，甚至要求民众去翻拍那个台湾 QR code 的付款码，
1: 对，
0: 或是无卡提款的这个 QR code，
1: 嗯，
0: 啊，这些资讯如果不被这个诈骗集团不法分子取得，就很可能拿来进行不法的消费或提款，
1: 是，
0: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听众哈，这个 QR code 不是看到就可以随便扫，也不是看到就可以随便截图或提供给别人哦。尤其你是涉及你自己银行的账户啦，付款或有这个提款的功能哦，只要陌生人透过电话、LINE 或是网络要求你操作，就一定要先停下来操作。那最安全的方式哦，就是透过这个合法啦、可信任的购物平台或是正规的通路来进行交易啊，哦，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这个拍卖的贴文或是来路不明的这个一页式广告。
1: 嗯，是的，一定要先停下来查证，千万不要直接把钱给转出去哦。那么像最近啊，这个投份分局这边受理的财产损失比较大的诈骗类型会是什么呢？
0: 这个案件来讲的话哈，假投资是受损最高的
1: 哦，
0: 这也是因为这个是诱引民众去让民众有升起贪婪的那个念头，
1: 嗯，
0: 然后所以警方一直呼吁哦，这个要特别注意的类型哦。那这些类型为什么会诱引到民众去投资哦？他们就从 LINE 啦、那个 Face 脸书啦、还有 IG 啦，这些大家常用的一些网络社群哦，他找你加入好友，
1: 对，
0: 或者是利用广告吸引你注意哦。但是他一开始他不会叫你要很大笔钱，就先跟你聊天啦、哦，分享投资的绩效啦，然后就诱引你加入投资群组了。然后群组里面就会，然后你加入群组之后，里面就会有人分享啊，我今天赚多少钱啊，老师带我赚了很多啦，哦，看到大家都赚很多，你就心动啊，哦，一开始就投入小额资金啦，哎，一开始还可以顺利出金啊，表示有获利啊，他就觉得哎，这个投资平台是真的啊。结果他因为诱引，先让你尝到甜头，再经过你的信任，再一步一步诱导你投入更多的资金。等到你投入大笔资金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就可以又弄一些话术，
1: 对，
0: 跟借口说哎，账户被冻结啦，哦，要缴保证金啦，啊，手续费还没有付啦，或是洗码量不足啦 ，IP 异常啦。等理由一个接一个，那为什么一个接一个？那你他就是有借口不出金啊，然后他你为了要把之前所投入的金额拿回来，就会再一直在汇更多的钱，
1: 是
0: 最后才发现哎，钱也领不出来，平台也关了，
1: 嗯，
0: 那所谓的老师啊客服全部失联，那造成往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这个损失啊。
1: 嗯，是我们真的很常听到这种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哦。那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一般听到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怎么会被骗呢？其实常常在宣导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诈骗集团他到底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什么样的话术，让民众去相信说，哎，这个投资是真的呢？
0: 对对对对对，啊，他有几个特色啦，就是他当你知道这些这个警讯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啊。
1: 嗯，
0: 哦。第一个就是他会给你有一个高利的诱惑
1: 哦，
0: 就是说哎，你他说每天都可以获利1%到3%啦，甚至你一个月回获利30%啦，哦，这个投资报酬率就是很吸引人啦，
1: 嗯，
0: 哦，你丢100万一个月就有30万，
1: 哇，
0: 他就想说啊，这个钱哇这么好赚，
1: 是，
0: 那如果那么好赚他就自己去赚就好了，为什么要跟你讲？
1: 没错，
0: 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他会运用高利，就是高投资的获利来诱惑你。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他会利用假平台或是用假的名人来推荐，
1: 嗯，
0: 哦，冒充银行啦、证券公司啦或名人网红啦、投资 老师的名义来推荐，取得你的信任，
1: 对，
0: 哦，让你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很有公信力的，
1: 嗯哼，
0: 你就会觉得说，哎，说服自己去投资。
1: 是。
0: 第三个就是说，他是利用群组营造很多人都赚钱的假象，就刚才我讲的，那群组里面就会很多人就说，哎，这赚多少钱，怎么样怎么样，你们听了你就会心动啊。
1: 对。
0: 啊，其实这些人都是诈骗集团他们同伙的，
1: 嗯哼，
0: 哦。啊，第四个，他就是利用虚拟货币、外汇啦、黄金啦，哦等热门投资的话题，比如说最近很多什么，哦这个，
1: 嗯，
0: 这个股市啦，或是黄金啦，都在降涨价啦，哦，大家都一直都拼命的赚了很多钱啦，就是包装让你了解说，哎，这个很容易、很快速的来致富这样。
1: 是
0: 啊，最后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它会造成一个急迫感。
1: 嗯，
0: 哦，比如说跟你讲说，哎，今天最后一天啦，啊。或者名额只剩一个啊，啊，你现在不汇款来不及啊，错过这次就赚不到，让你觉得说你如果不马上跟我配合的话，你可能就会没有赚到这些钱啊，所以这个部分，所以大家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就要冷静的思考。
1: 对，
0: 哦，冷静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啊，
1: 嗯，
0: 哦，没有白吃的午餐。
1: 是，所以呢，民众可以去透过几个方法来辨别说这个是不是投资诈骗。第一个就是看这个报酬率嘛，有人跟你说零风险高报酬，这个呢就是一定是诈骗。再来，你要先确认它的平台是不是合法的，你可以跟主管机关来确认，然后不要被对方的急迫话术牵着走，说什么啊，你现在要汇款啊，不然就丧失机会啊等等的，这种都是在催促你。还有呢，他说什么要，只要拉朋友就可以拿到奖金什么的，这个也要提高警觉。然后最重要就是不要提供任何个人资讯跟金融资讯。
0: 对，
1: 是。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哦，想要请副分局长来告诉大家，如果民众已经遇到了疑似诈骗的话，那第一时间应该要怎么处理呢？
0: 哦，你是说已经汇钱了吗？
1: 对，已经被遇到诈骗了，甚至已经汇钱了，
0: 已经被骗了。然后当然这个要越快越好啊，
1: 嗯，
0: 哦。第一个就是你要停止继续汇款，
1: 对，
0: 哦，不要再说啊，再不要再相信对方说你再汇一次钱就可以领回来，
1: 嗯，
0: 那个都是话术，
1: 是
0: 不可能的事情啊，
1: 嗯，
0: 你一直丢一直丢都是无底洞啊，哦，所以要一直要停止继续汇款。第二个就是你保留你所有的汇款的证据，
1: 嗯，
0: 哦，包含LINE的对话记录啦，还有记录，汇款的记录啦，或者说对方的网站 APP 电话号码，哦，对方提供的账号，这都不要删除，
1: 嗯，
0: 哦，啊，第三个就是立刻打这个165反诈骗咨询，哦，了解看怎么样来处理。我们也会接到民众的这个报案之后，会协助来民众处理。我要提醒大家，哦，被骗很多人都是被骗的不敢讲，
1: 嗯，
0: 其实被骗并不可耻，
1: 是，
0: 啊，最怕就是你已经被骗了，或者说因为害怕不甘心而继续汇钱，所以只要觉得不对劲，就赶快停下来，要止血，好，找人讨论，跟警方查证。
1: 没错，那最后副分局长再给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几句最重要的防诈提醒。
0: 其实防诈骗哦，并不是想象那么困难哦。我想说送给大家几句话了。第一个就是不听啊，哈，就是不要去听到人家高获利或是急迫的要求，就不要轻易相信。好，刚才我讲的第二个，不要相信很多网络上的投资群组，
1: 嗯，
0: 或是说名人推荐，
1: 对，
0: 然后不要因为看得很专业就相信他。第三个，
1: 嗯，
0: 不要去陌生人叫你操作那个荧幕分享，
1: 嗯，
0: 无卡提款啊，或提供 QR code 啦，验证码哦，都不要去照做。
1: 嗯，
0: 最后一点就是要查证，
1: 是
0: 这个查证，每次大家讲说打电话到165哦，一听二挂三查证哦。所以说遇到这个资讯不要怕，挂掉电话再停止对话，停下来想一想。
1: 了解，
0: 哦，
1: 那副分局长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再次感谢您跟大家的提醒，
0: 是是是，
1: 谢谢您哦。
0: 好，感谢，谢谢主持人，也祝福大家听众朋友平安顺利，荷包守得住。如果疑问哦，请拨打165反咨询专线或到就近的派出所咨询。
1: 好，
0: 警察局啊，投入分局关心您。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拜
0: 拜。
1: 拜拜。
2: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冈山地磅站内线车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184公里过了龙井路段有大块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五号北上46.3公里过了罗东交流道有散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开始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都有烂泥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郑以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飞。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拢真有可能是咧甲你欺骗诈骗。咱拢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卖互别人利用咱的爱，甲咱心肝插一刀。你会当卡105反诈骗的专线，还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嘛请恁家己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

エミ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十点向咪咪要进入到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手法前五名，好，电信网络的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呢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14件，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15件，第三名假消费异常是骗买家的案件哈，有24件，第二名色情应招诈骗29件，第一名假网拍诈骗107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1537万。好，那我们看到七月份在打诈成效方面，总共查获不法所得呢，查扣不法所得有16亿1071.6万元，比六月份多出了270.2%哈，相当于多出了11亿7000多万元。这么多钱呐、啊，都是不法所得，还好呢，都是已经被查扣了。今天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呢，是骗买家的这个消费的诈骗呢。大家现在应该都很常网购嘛，对不对？但有些时候呢，买着买着就忘记说，哎，自己到底有没有买过这个东西呀？我之前就是这样子哦。有一次呢，是收到那个 LINE 啊，它有官方账号的通知嘛，说呢有一个包裹要寄给我。然后我就在回想说，诶，我这一阵子有买什么东西吗？我怎么没有印象啊？后来收到了，发现是出版社寄给我的书，因为我那时候就很焦虑，想说，诶，如果它是一个付费的包裹，然后要我付款怎么办呢？那会不会是诈骗啊？我就自己在那边小剧场想很多，后来发现，哦，是出版社寄给我的书啊，原来如此，好，就是虚惊一场。但现在确实很多人呢，他真的会买到忘记说自己到底买了什么。也不确定说啊，这个包裹是我的吗？是别人寄给我的吗？还是怎么样？自己会忘记哦。那么像现在啊，有一种诈骗手法哈，就是小明那一天也是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是某某的卖场哈，某某卖场呢，这个电子的商城啦，寄来给他的电子邮件，信件说呢，小明有重复订购商品，而且呢还有定期扣款的通知。小明那时候看到，想说，哎，我以前确实有在这个网络商城买过东西啊，会不会真的是我不小心设定到什么，导致他重复的扣款呢？于是小明啊，按照这个信件里面的指示，联系所谓的线上客服啊，客服表示说呢，叫小明要开启手机的荧幕分享功能哦，这样子他才可以来教小明怎么样操作。那小明呢，按照对方的指示来去操作网络银行，但是小明那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说他刚刚已经开启了荧幕分享功能，所以啊，对方完全就是会看到他的操作内容。那么小明呢，后来才发现说，哎，自己银行里面账户的钱竟然已经被提领了。回头看整个过程才发现说，对方根本就不是所谓的客服哦，那所谓的什么重复订购啊、定期扣款啊等等的，这些呢都只是为了要骗取小明的信任，让小明呢开启荧幕分享，一步一步的来泄露自己的资讯。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网络上面收到任何的这种电子信箱哦，电子邮件的话呢，你一定要先确认一下那个是不是官方寄来的信。比如说我一天到晚收到那种诈骗信件，说什么我的账号被盗用啦，好，我的账号什么要取得账号的话要点这个按钮，然后后来去网络上搜寻了一下，发现这是非常常见的诈骗手法。我一天到晚收到那个假冒成 X， 就是以前叫 Twitter 现在叫 X 的那个平台，就说你的账号被盗用，我一天到晚一直收到。那么假设你收到这样的信件呢，先不要急着去相信他，或者说呢急着去联系所谓的线上客服，因为非常有可能

可能是诈骗，比如说他今天讲他是某某商城嘛，那你就自己登入好这个商城的平台里面，不要点他里面的任何连结哦，你自己去浏览器，自己去搜寻某某商城，然后你点进去，你登入进去，你看你的订单记录你就知道了，你看订单记录有没有买过什么东西，有没有他说的什么重复扣款，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了。像我有一次也是收到，也是说是某某商城，然后寄来给我的 email， 啊说呢，我花了几十万去买一个包包，我当下就是冷笑了一下，我想说，那你真是太不了解我了，我是不会花几十万去买一个包包的人，我可能会花几百块，对，几百块去买一个就是帆布包，我觉得很可爱帆布包，这个是有可能的。你说几十万买一个包包，嗯 ，sorry， 那不是我的作风哦。想说，嗯，这个我一看就知道，绝对是诈骗。所以你先不要急着怀疑自己，你先怀疑一下这封信哈，不要急着去想说，哎，我是不是什么时候真的不小心按到了什么键，小心设定到了什么东西？没有，那个就是对方的话术跟圈套而已。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诈密码，希望大家在网络上面买卖东西的时候都一定要小心哈。来继续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受事故影响，目前过高科到冈山地磅站车速缓慢。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刚刚说的事故在这里，过高科交流道冈山地磅站的内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国道三号的南下184.4过龙井中线车道有大块轮胎皮，外线车道目前进行施工。国三北上81到77公里，这是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前外线车道进行修剪花木作业。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 Carly Rae Jepsen 最新的单曲 Motivation。

0: 12:20，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小阵雨的。

0: 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及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香港桂林口凤山圈、大寮新厝里、泉州软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众朋友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的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台七四线东向27公里往雾峰过太平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另外呢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受事故影响，过高科到冈山地磅站车速变慢。国道一号南下346公里过高科冈山地磅站的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事故，也请您多加留意。

哎，Bendito，听说这句话呢，在波多黎各是一个常见的短句哦，意思有点像说，哦，天哪，真可怜，就是有一点像我们会讲说，哦，我的天哪，那种感觉吧。现在来到了12:26，要跟你说拜拜了。最后呢，来听到的是蔡昌宪跟陈珊妮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无悔夜期》。来继续看一下路况，这是台七四东向27公里过太平，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排除讯息在国三南下54.9过莺歌系统路间，本来说有小客车停放哈，那现在排除了。国五北上46.3过罗东外线车道的散落物，现在也处理完毕喽。我是 Amy，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啦，拜拜，9月见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不排除复活，最快明天晚间发布海警。美国大峡谷爆红，15人失联，园区限水禁止过夜。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雨炸南台湾带来不少灾情，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台湾位处大低压带，各地天气仍相当不稳定，尤其南部跟东部地区的雨势要到周五才会趋缓，而目前位在海南岛的热带性

0: 低气压 TD20 有没有可能复活成原本的台风沙德尔，进一步发布海警，则有待进一步观察。预报员赵宏说，
1: 那它未来的话，它会渐渐的往比较偏向是台湾附近的海面去移动哦，所以说可能在9月2号、9月3号之后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可能就会对台湾造成一些的影响。不过这个影响的话呢，还要视它未来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过因为它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它的环境条件并没有这么的好哦，它形成成台风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倘若它未来形成台风的话，可能在靠近台湾的过程当中也会逐渐减弱。如果它减弱速度比较慢的话，我们最快可能会是在9月1号的晚上可能会有发布海警的几率，不过几率是稍微比较低的。不过还是提醒大家，还是要留意气象署的天气预报。
0: 受到连日降雨影响，台东南回台九线403公里处多梁路段土石流，造成交通受阻。目前只剩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台二十线部分路段也实施封闭管制。警方呼吁山区道路土石松动，用路人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2: 受连日降雨影响，台九线403到404公里路段发生土石流，泥土以及落石散落路面，影响交通。大武分局第四组巡官郑能义说：“
3: 台九线403至404公里处车道发生土石流，占用南下车道及北上内侧车道，仅北上外侧车道能够通行。各位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小心。”配合现场疏导人员指挥行驶。
2: 而另外，台东关山公务段也表示，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到向阳是不开放通行，出来到向阳晚上不排除预警性封闭。近期持续降雨，山区道路土石较为松动，非必要尽量不要前往山区道路。大武分局也提醒驾驶人，行经台九线以及山区道路时，应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车距，并避免任意超车或变换车道，以降低行车的风险。用路人出发前可先掌握道路及时通行的情形，行经受雨势影响的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如遇落石、土石流或其他道路障碍，切勿贸然通过，注意行车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豪雨过后，高雄后靖溪一群桥上游护岸出现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的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封锁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波豪雨让后靖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5: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4: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发生爆洪，有15人疑似失联，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的游客以及居民用水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这场突发性的洪水发生在昨天下午2点30分，起因是凯巴布高原的剧烈降雨，让大量的巨石、金属结构物跟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科罗拉多河。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洪水损坏一条重要的输水管线，因此将在游客最多的区域实施用水限制，并禁止生火，包括木柴及木炭火。从明天开始，国家公园内的旅馆及住宿设施将不再接待过夜的旅客。台北股市今天开低震荡，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大盘跌破46000关卡，盘中最低下跌超过880点，目前下跌612点，指数来到4571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6: 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重申央行对抗通膨的重点，鹰派讯号使得升息预期再度升温，美债殖利率同步上扬，直接冲击高估值 AI 与半导体族群，买压蔓延到亚洲股市，台股也连带受到影响。

0: 现以下跌106点开出后，电子全指股领跌，加权指数迅速下杀，回测五日均线。分析师江庆才指出，目前这波跌势主要来自升息预期和 MSCI 调整等多重不确定因素的利空消息，影响市场信心。
1: 多头受到乌花事件的狙击之下，做一个稍稍的一个拉回，这个不确定因素短时间还没有得到一个厘清，所以整体就盘面来看，多头的格局仍然是在的，但是极短线来看，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影响，逢高获利了结的卖压。
0: 分析师表示，上周外资虽然呈现买超，但随着升息几率提高，接下来可能会转买为卖进行调节，需要特别留意。不过从目前成交量来看，整体呈现量缩价跌，筹码面并未失控，预估这波跌势不至于太深，大盘拉回到月线附近后可能止稳，再酝酿蓄势向上。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女子扬称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伪造疾管署长罗英君的签名取信患者的家属，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英君得知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后依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万元。记者李明宗报道。
3: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关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2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颗罚金15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张姓男子身为哥饲料工厂的二代，却染吸毒恶习，以合法掩护非法，暗中进行依托米脂分装与调制。宝山总队搜证后登门搜索，当场将他依现行犯逮捕。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高风险易制毒化学原料流向，锁定后里区50岁张姓男子，趁哥饲料工厂停工期间，暗中制造分装依托米脂，以饲料掩盖毒品气味，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长期搜证后持票搜索，当场查获依托米脂粉末、烟弹及分装工具，并将张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到案，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宝山总队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5: 张贤为躲避查缉，刻意利用鸽子饲料工厂作为掩护，表面上是一般饲料工厂，实际上却暗中进行依托米脂毒品的分装与调制。警方执行查缉当天恰好就是张贤生日。
4: 据了解，张姓男子是哥饲料工厂第二代经营者，因吸毒需求量大，将自家工厂打造成毒品分装厂。宝山总队将持续溯源，全力阻断毒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一名男子骑车违规还使用手机，高雄市警方拦查后发现机车的车牌不仅注销，男子还因毒品案遭通缉，将他移送高雄地检署，并依法开罚单，合计最高可处196,8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6: 高雄市前镇分局说明，这名卢姓男子骑乘重型机车，接连转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而且行驶当中手持行动电话。原警拦查时发现这辆车牌的牌照已经注销，而男子本人是高雄地检署发布的毒品通缉犯。男子原本还假装配合，但见通缉的身份曝光，竟然趁隙拔腿狂奔。所幸原警在起跑时立刻追赶压制。草衙派出所副所长杨松话说，
7: 见通缉身份曝光，竟趁隙拔腿狂奔，企图逃离现场，所幸原警迅速将其上前压制逮捕，未让其有脱逃的机会。全案调查后，

0: 依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品通缉案，移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原警实施毒品唾液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全移请高雄地检署侦办。此外，针对卢姓男子多项的交通违规行为，依法逐一举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96800元的罚锾。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度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3: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台南市警察局开学首日全面启动互同专案，并进行犯罪预防及妇幼安全宣导。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开学第一天，台南不少地区都是下雨，雨中远景以及义交在国小校门口守护每位学童的上学路，各分局各有巧思。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携手安平在地守护神建设宝宝，并结合学校导护老师、志工、警卫人员以及交通助理员，共同守护学童同学的安全，让孩子们在欢笑中学会安全过马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队长黄晓宁一早亲自率员前往台南市永康区永康国小执行互同勤务，结合趣味互动发送文具宣导品。各分局规划警力148班次、326人以及民力123人执行互同专案勤务。市长黄伟哲则是来到安庆国小，他说：“
6: 我们一方面来看同学，欢迎在校门口欢迎同学回到学校来；另外一方面也是根据巡查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卫生的宣导，就是教大家如何洗手啊，如何预防登革热，如何预防肠病毒。
5: 市长同时视察中央厨房作业环境，开箱开学首日学校的午餐跟水果乳品供应。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93.4%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一晨报道。
7: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98.3%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69.7%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8: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7: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的外线沿线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今天表示，已经对荷摩泽海峡一座小岛上的伊朗火箭发射器进行打击，这是自七月底以来美国首次攻击伊朗。美伊战争刚满六个月，当时双方的敌对行动已有所缓和。近几周来，川普政府优先对伊朗发动经济战而非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指出，今天稍早美军对拉拉克岛上的两座伊朗发射器进行打击。他表示观测到伊朗革命卫队准备向荷摩泽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文化总会9月11、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要让波兰的民众体验到最正港的台湾文化。记者李依晨报道。
2: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3: 我们波兰见。
2: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3: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2: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珍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聚焦通讯、资料、文化与 AI 主权。数发部长林英进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促参案投入金额将超过千亿元，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记者吴依妮报道。
4: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5: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4: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6: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4: 原治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38岁的关西男子因不满咖啡店的一名女员工持刀要求有人载他寻仇，他先是误认一名女骑士为仇家，随后又到咖啡厅，才前往三温暖藏匿。新北警方积极侦办，案发两小时后将涉案人带。

0: 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惊传男子持刀威吓机车骑士，还粗暴地将女骑士安全帽镜片推开，才悻悻然离开，吓得用路人火速报警。警方获报之后，随即展开调查，以车追人，掌握38岁关姓男子涉有重嫌。侦查队副队长张凯玉指出，关姓犯嫌和某咖啡厅女店员有冲突，他酒后要求36岁黄姓友人开车载他前往重阳路三段的咖啡厅，途中看到疑似仇家的女骑士，才会下车恐吓，却发现认错人。随后到咖啡厅内未见到女店员，才返家变装躲藏至某三温暖店，人在案发后2小时遭远警逮捕。
2: 于案发后2小时将犯嫌追缉到案，全案依恐吓公众及恐吓罪嫌，已请新北地检侦办。
1: 据了解，关姓犯嫌过去曾有杀人未遂、伤害等多项前科，他遭逮后仅称喝醉酒，却不愿交代和女店员冲突原因。新北警也呼吁民众，如果和他人发生纠纷，切勿因为一时情绪冲动持刀或是酒后姿势，以免造成无法挽回伤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5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才到场。记者宋玲报道。
3: 养生馆玻璃门上喜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4: 当场查获5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3: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1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新学期今天开学，桃园警方结合妇幼警察和少年警察队，共同规划执行互通专案及教案宣导勤务。记者静杰报道。
5: 中小学115年开学首日，桃园警分局特别在辖区重要路口出动18名警力和12名义交人员，加强交通疏导，并选定交通繁忙路段学校，配合老师和导护人员于校园周边疏导，维护行车秩序和学生通学安全。此外，警方也在各校门口设摊，向亲子们进行交通安全宣导，以扩大成效。桃园警分局分局长王志明说：“
6: 开学日，桃园分局特别编排互通专案跟交通安全疏导。”那希望有效的来宣导交通安全以及保护学童们的上下学的时段的安全。那另外桃园分局也会加派巡逻警力呢，来维护校园周边的安全。
5: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大队长林东兴提醒用路人，行经校园周边道路应减速慢行，并优先停让行人。此外，家长若需接送学童，应提早出门，避免道路拥塞延误。警方提醒开车、骑车接送学童家长，勿在校区周边违停、临停和并排停车，避免影响用路秩序，挨罚，共同维护学生通学和交通顺畅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学年今天正式开学，台北市多项教育新政也正式上路。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明湖国中参与开学典礼，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实施，国中生也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另外，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正式上路，其中国小餐费每餐87元，国中每餐92元，市府也导入全国首创的精选餐模式，让优质台湾农渔产品能够进入营养午餐供应体系。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8: 同时我们也提升免费营养午餐的品质，不只是食材的把关，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健康，那也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好，从食农教育也好，珍惜食物也好，那我相信希望这个政策能够慢慢稳定的往前推进。
7: 另外，市府也表示，未来3年将逐步降低师生比，目标让国小师生比降至1:25，提升教师的教学品质，同时透过减少导师授课结束，增加专责行政人力教师，以及增加免费心理咨商服务的频率与次数，来减轻教师的工作负担。尽管记者

0: 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3: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2: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请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球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今天起在花莲寿丰乡鲤鱼潭风景区登场。记者张涵报道。
4: 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举办，每两年一次的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是全球最高层级、规模最大的俱乐部制国际龙舟赛事。今年赛事移师花莲鲤鱼潭，也是这项赛事第一次在台湾举办。教练吴晨博说：“
5: 跟一般的传统龙舟赛最大的不同是船艇是竞技龙舟，再来就是它比赛的距离会比较多远，它有200。”2000公尺。
4: 花莲选手林胜如表示，希望把冠军留在花莲，
5: 可以迎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会把冠军留在花莲，留在台湾。
4: 今年共有21国158支俱乐部队伍，超过5700名选手参赛。8月31号起到9月6号在鲤鱼潭展开竞技，8月31号在花莲市区举办开幕典礼及晚会。当天下午，参赛队伍在日出大道集结之后，随即沿中华路、中山路抵达东大门广场参与开幕式，预估超过6000人参与采接。下午4点到晚间10点，警方将配合实施交管，呼吁用路人提前规划路线或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者。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三公里过八堵交流道，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45公里过林口 B 也有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国道三号双向车流也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13到7公里之间，三重到观音山交流道外线沿路都有散落的泥巴。台74线往东27公里过太平交流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2: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1: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恍神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4: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3: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4: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5: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31号礼拜一，我刚刚差点就讲成9月1号，总有种新的礼拜嘛开始日嘛，好像应该是九月份的感觉啊。今天你的上班上课路上还算顺利。

你有没有遇到比较严重拥塞回堵情形呢？欸，我好像今天搭乘捷运的时候没有想象当中的多嘛，还是说我比较晚，可能有点错过了上课时间。好啦，就算是8月31号最后一天好，但是也当做一个新的开始，毕竟今天过后就是9月1号了嘛，也算是正式的进入到算是上个学期嘛，就是新的学期后，新的概念，新的重新出发的感觉，好，所以一定要记得提起精神，打起精神，然后好好的重新调整咯。1点06分，今天这首歌曲来听到陈星月的歌声《挚爱》。

0: 这首歌曲《挚爱》来自陈星月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点10分，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玉涵，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以及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目前都是有阵雨的天气。气温在26度到30度之间。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玉涵，拜拜。
5: 拜拜。

非常感谢玉涵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好都是正常起降，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因为低气压持续影响，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特别提醒今天在嘉义以南还有东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出现，而且降雨都会持续比较久哦。那当然受到午后对流发展影响，在新竹到彰化以及南投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所以记得好，今天出门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根据气象署今天的提醒呢，今天针对了台东县跟恒春半岛还有高雄屏东花莲地区以及兰屿跟绿岛都发布了豪雨特报提醒号，特别麻烦朋友可能还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一定要记得多加慎防积淹水情形。

好，要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公里是刚过林口 B 的交流道，中外线车道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还有在国一南下大约3公里的位置是刚过八堵交流道，路肩就有看到大客车爆胎停放。那甚至在内线车道后同样也有轮胎皮散落后，都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南下大约3公里，过了八堵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轮胎皮。另外路肩是大客车爆胎停放，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同样是轮胎皮散落，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9.5公里哦，更正一下哦，这边在国五南下49.5公里，刚过罗东，外侧车道是铁皮散落后，目前主要占用了外线车道，也转达平民行控中心竞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另外，省道台61线北上166.6到166.2公里的深港路段，发现有木头散落在路肩，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省道台74线东向27公里，在刚过太平路肩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现在也已经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现场和故障车停放情形。台74线东向的27公里，刚过太平是小货车抛锚，占用的是路肩。下午的1点接近15分，这首歌曲听到戴玉玲还有 Mars 23的歌声 Our Dream。

国道五号南下来到了宜兰的入口匝道，好朋友提醒说，发现现场有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平林情况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另外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49.5公里是刚过罗东交流道，这边还有铁皮散落在外侧一线车道，同样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好，在国一更正一下，好，国道三号来提醒一下道路施工。首先提醒国三往北的81到77公里是关西交流道前到关西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进行当中。继续往北走，国道三号北上的66到64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前，同样外侧一线车道正在施工，也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喽。

在国道3号南下 54.9 公里，先前说呢，过了莺歌系统之后，这边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后，后方6来放警告标志。不过北区交控稍早来回报，这起故障车已经拖吊完成，顺利的平安离开现场，现在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省道台61线往北，在 166.6 到 166.2 公里的深港路段，路肩这边说是有木头散落情形，同样也转达处理。另外台74线东向大概27公里是刚过太平，路肩还有小货车抛锚停放，还在进行耗时的拖吊作业，也麻烦用户朋友哦，准备经过这边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边好，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地点是台

这首歌曲 Teddy Swims 的歌声 Lose Control， 下午的1:25，接近到今天的这一天开学日后，家里面的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好像可能在上个礼拜呢，应该都是面临到很认真赶功课的时期吧。在最后一个礼拜赶功课，其实应该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有经验啦，不管是寒假或者是暑假，还是说可能有长时间一点点的，可能三天或者是四天连假，总是会觉得放假的那一天就是不想管任何一切事情，好拖到最后一刻才完成哦。但至少我觉得至少功课有在时间内完成好，但是你的心态很重要，或者是说你自己的作息，可能我觉得除了上个礼拜还没有办法好好的静下心来调整作息之外呢，这个礼拜应该都还是大家好能够好好的把握一下早点睡觉啊，然后让自己习惯上课上班的一个正常生活的心态哦。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礼拜也可以不用过度紧张，让自己好稍微的放松一点点，毕竟刚开始新的学期好新的挑战，所以还需要一点点的适应时间，我觉得只要慢慢来好，然后让自己按部就班，知道自己好要怎么样调整生活习惯就不错了。好，道路资讯来补充一下，在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入口匝道有个掉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国五再往前南下的 49.5公里是刚过罗东交流道，还说有铁皮散落在这边的外线车道，同样也转搭平林显康中心，也麻烦用了朋友后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小心的切换车道咯。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

耳仙，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这首歌曲要听到 J 上的歌声《平行宇宙》。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AI 热潮延烧，加上传统产业略回温，激励七月制造业景气灯号转成代表繁荣的红灯。不过台经院提醒，下半年资通视听产品面临高基期挑战，传统产业回温动能能否延续也有待观察。台经院指出，美伊战事升温将推高能源价格与通膨预期，加上主要国家财政与政治不确定性，已经带动美国、日本、英国等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走高。这不仅垫高融资、房贷及其他信贷成本，增加政府、企业及家庭的利息负担，更加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相关发展需密切关注。台中港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环团质疑工程未经实质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联署，吸引将近3.2万人响应。今天赴行政院澄清，要求工厂停工补做环评，并禁止以营建土方填筑白海豚栖地。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

0: 沿田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白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8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白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助环评，立即提高。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目前白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助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白海豚最后的家。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今天是国民中小学115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日，嘉义县警察局因应开学首日校园周边亦涌现的人车潮，全面启动互通勤务，加强交通疏导及安全维护，陪伴学童安心迎接新学期。记者周佑谦报道。
3: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近年虽受到少子化影响，新生人数减少，但警方对校园的安全坚持绝对不打折。嘉义县警察局妇幼队副队长张嘉玲说，
4: 本日除了在校门口结合协勤民力及校方导护人员等共同协助互通及交通疏导外，亦同步在部分学校实施宣导及发送妇幼安全宣导小物，提醒学童上放学应结伴同行，避免落单，加强相关妇幼交通预防犯罪宣导。
3: 另外，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玲也呼吁，上放学期间接送人车众多，请家长将车辆停放在合法停车空间，切勿违规或并排停车，并提醒通勤的驾驶人，行经校园周边的路段时也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共同发挥公德心，让全县的学童都能放心上学，安全回家。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竹竹苗及新竹科学园区原县市合作平台推出115年度原县市联合单身联谊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并将于10月3号在新竹烟波大饭店及金草湖浪漫登场，限额160名，欢迎竹竹苗及园区单身朋友踊跃报名。记者施海伦报道。
5: 为促进跨区域青年交流，营造适婚与友善成家的环境，原县市平台携手合作，让平时工作繁忙、生活圈受限的年轻朋友，透过优质活动让大家相识相知，进而步入婚姻、生儿育女。新竹县副县长徐元栋说，
6: 大家联谊来彼此的认识呢，进而就结婚生子，而且呢要生多多啊，我们社会的福利啊很多的奖励与照顾，这是我们所期许的。
5: 这次联合单身联谊活动由新竹市政府主办，地点选在景色宜人的青草湖，为鼓励青年勇敢追爱，大会祭出重磅加码，配对成功并于指定期限内结婚的前六对新人可获得60,000元的奖励金，首对结婚者加赠钻戒，婚后顺利迎来新生命的佳偶，前六组可获得100,000元育儿奖励金。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嘉义以南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新竹至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9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下午的1:42，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0.3公里，朋友说是靠近三义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哦。那根据刚刚经过事故点的驾驶朋友提醒，发现这辆事故车辆呢，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好，非常非常危险。目前也还没有告诉我们现在是停放在内侧或者是外线车道。总之，在国一南下大约150.3公里，靠近三义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还在等待后续拖吊作业处理，麻烦沿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后方目前还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这辆白色的自撞小客车现在是停放在内线车道，好，等待后续拖吊作业处理，提醒沿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另外来提醒一下，先前台61线北上166.6到166.2公里的深港路段，路肩散落的木头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49.5公里是刚过罗东，外侧车道的铁皮现场都没有发现。国五南下在宜兰入口匝道这边的掉落物同样顺利的清除，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在国道三号北上81到77公里之间的关西交流道前到关西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国三再往前北上66到64公里，大概是过了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好也是正在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北部地区为北上，目前从桃园到林口，北上的台北到圆山沿线是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40到60公里。不过这两路段好暂时都没有接火，相关状况应该是单程车多。再来看一下到了中部地区，中部地区沿线也都是车流大致顺畅好走，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大约30到50，同样这边也只是单纯拥塞回堵。

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1:45，这首歌曲来听到打不通的电话。

到的1:50，刚那首歌曲是打不通的电话。来看一下道路消息，台阴线北上456公里，在平和公路过了丰港路段的全线车道哦。朋友提醒说，这边有很多的积水，再加上树枝跟小石块掉落后，非常非常不好走。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当然，目前已经转达南分局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地点在台一线往北456公里的平和公路过了丰港路段，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加上树枝以及小石块散落。省道台88线东向的2到12公里之间，从凤山一路到万大桥沿线，内侧车道都在进行排水孔的清扫维护作业，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一南下150.3公里的三义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是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这辆车还停葬在内线车道，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也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后方还没有来得及摆放相关的警告标志。

0: 好，持续提醒一下，国道一号呢，一下在三公里是过了八堵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再加上路肩说是大客车包胎停放，同样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排除消息，也要麻烦用路朋友哈，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在国一南下大约三公里是过了八堵之后，内线车道有轮胎皮，路肩还有大客车包胎停放。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下午的1:52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已经是开学日的第一天后，大概这个礼拜呢可能都还在让自己有一点点缓冲跟喘息的机会。好，那如果你发现家里面的小朋友好像食欲比较不好，精神比较不好的话，也不用太过紧张哦。本来刚开学呢，可能面对新的学期，或者是新的学校，或者是说新的班级，好，新的课业呢，会比较有压力。再加上现在夏天非常炎热嘛，所以其实可能大人自己也会出现有食欲不振，或者是说压力大的一些情况哦。那刚好有医师特别提醒，其实小朋友呢，本来发育代谢就比较快一点点，所以也会比大人呢更容易在短时间内出现有可能肚子痛、拉肚子，或者是呕吐、高烧等等情形。所以要记得好，帮我们多加留心一下小朋友们的生活。或习惯。如果说发现家里面的小朋友食欲好像比较不好的话呢，原因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也可能同时发生啦。比方像是本身皮肤是比较苍白或者是偏黄，体格也比较瘦弱的话呢，他可能饭后就容易出现有肚子胀气，或者是说肚子痛之类的情况哦。还有的可能是他平常的饮食就不太正常，没有认真节制哦。比方像很爱吃零食、蛋糕，或者是说喝饮料之类的，也会影响到自己的饮食相关需求。那还有的就是因为心理因素，如果说今天运动量比较少一点点，每天好不到一个小时中度以上的活动的话呢，当然也可能会出现好饮食比较消化不顺利，那这时候就会减少他的食欲了。其实除了这种呢，可能像是生活作息或者是说心理健康后会影响到小朋友的食欲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原因哦，比方像是感冒或者是肠胃炎生病之类的等等哦。那还有的是自己的生活习惯，像是长时间使用了3C 产品，或者是说久坐写作业啊，心理压力等等之类的哦。那当然如果是感冒或者是肠病毒之类的呢，同样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调整治疗他们的疾病问题。不过如果说是日常作息的话，一定要记得关心一下他们的心理健康，多喝开水消暑，然后早睡早起，好，培养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提醒呢，就是夏天后大家都会想要吃冰消暑嘛，所以呢还是要记得控制一下他们吃这些高糖的饮料或者是冰品的频率哦。如果说真的觉得偶尔可以放纵一下要吃冰，吃这些甜凉的东西，记得好像是西瓜、哈密瓜，或者是说这些比较冰品好刨冰之类的呢，建议啦尽量在白天的正中午的时候吃，好，以免肠胃有着凉情形。那其实小朋友食欲查好都是一个比较简单比较基本的警讯哦。如果能够及早呢发现他们的问题，不管是工作念书的压力哦，或者是说自己呢在人际关系上，还是说生活作息调整上呢，早日发现原因，才能够早日帮他们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还有身体健康咯。下午的1:56来补充道路资讯。国道3号北上在南州的入口匝道，朋友提醒说有一处大型坑洞情形，会影响后方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留意咯。待会2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小雨宋念宇的歌声意外，有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宣荣。透过音乐可以传递爱的氧气，陪伴你重拾美好的生活点滴。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1号南下内坜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南下 150.3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南下 330.9 公里过了仁德系统，中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3号北上在南州入口匝道有大坑洞，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一线北上456公里过丰港路段的全线车道有积水，另外还有树枝跟小石块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思女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2: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1: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2: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1: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2: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1: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2: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1: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3: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下午的两点十分，这首歌曲来自江蕙的歌声《咖喱蓝调调》，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四点钟。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出口匝道这边，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小货车，再加上一部砂石车的交通事故，总共三台车的事故现场，目前在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匝道，现在已经转达北区交控跟国道远景号尽速进行处理。麻烦朋友准备下出口的时候，帮我们多加注意，国一南下的内坜出口匝道说有三台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 330.9 公里这边的仁德系统路段，中线车道说有个铁钩子掉落，同样转达南区交通中心。好，要来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北上在南中的入口匝道这边大型坑洞情形，还在等待南区交控后续的填补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国道一号南下 150.3 公里是三义路段这边，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等待脱掉救援处理。

在国道3号北上81到77公里之间的关西前到关西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花木的修剪作业进行当中。国三往北66到64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另外还有国道5号南下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是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道路施工还有清扫地点，多加留心施工警示，也帮我们注意一下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那先前在国一南下的45公里是刚过林口 B， 中外线车道说有大块轮胎皮散落，北区交控回报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4线西向13到7公里之间的三重到观音山路段这边，外侧车道好沿线的烂泥巴通通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在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喽。

0: 国道一号南下，大约在3公里时过了八堵交流道后，先前说路间是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另外内线车道还有轮胎皮的散路情形。那看了一下北车交控提醒后，目前这辆大客车还在进行后续的脱掉作业处理，所以同样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在国一南下大约3公里是过了八堵交流道，路间有大客车爆胎停放，还没有完全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国道一号最新消息，在国一南下325.8公里的台南系统之前，中线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说是有轮胎皮散落，也通知南区交控中心，提醒用路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省道台一线北上456公里的平峨公路过了丰港路段，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加上树枝还有很多的小石块散落。台88线东向2到12公里之间的凤山路段到万大桥沿线，内侧车道是排水孔的清扫维护作业，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好小心切换车道，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喽。下午的2点14分，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空吧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好，那么呢，现在是台风的季节哦。那尤其呢，像之前7月11号的时候，应该有个8威台风，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哦。它可以说是很难得一遇的强台，大家呢都在家里面避雨。但是呢，对于第一线的警察来说，越是风雨交加呢，其实越是不能松懈。在今年7月11号的时候，在新竹市的潮汕派出所员警呢，在巡逻的时候啊，就有发现一个状况，台风呢导致路口交通号志故障了。那为了要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哦，所以呢，所长陈柏玉就赶快呢冒着风雨来站上路口指挥交通。那同行的呢，还有警员陈安婷、义警队员洪旭章，还有呢非常特别哦，第一次参与勤务就遇到台风的警专实习生洪世林，来一起共同守护用人的安全。那今天呢，节目就特别邀请到新竹市警察局第3分局潮汕派出所所长陈柏玉，还有警专实习生洪世林呢，一起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在风雨当中执勤的第一线的经验。所长您好，洪同学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潮汕所所长陈柏玉。
4: 大家好，我是警专实习生洪世林。
2: 好，那么呢，我们首先就要来请教一下所长，就是关于呢在巡逻的时候啊，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样？怎么发现交通号志故障，或者是说怎么当下判定说，这个状况即使外面风雨很大，还是要下来要来处理一下呢？
3: 当时正在那个巡视辖内啊，是否有那个灾情？大概在10点半左右的时候，要行经的中华路六段335号的路口的时候。就发现就是两边的号志都故障这样子，然后路口又有行人穿越道，然后又正值这个风雨交加，就是台风进入这个时刻嘛，那风雨比较大一点，那担心往来车辆视线不佳，然后影响到行人及车辆的安全，所以立即请同仁陈安婷，然后还有义警洪世章、实习生洪世林一起来路口疏导交通这样子。
2: 好，那

0: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风雨当中呢，这个执勤其实也是要兼顾自身跟同仁的安全，这部分有没有一些考量呢？
1: 我们除了要注意这个车辆造车辆冲撞外，还要注意这个路树倒塌、招牌掉落、电线垂落的这个风险啊。所以除了疏导交通外，同时要提高警觉，注意周遭是否有危险，及同仁所站的位置是否适当，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就是分别站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对对对，然后就是共同去疏导这个交通，这样子。
0: 嗯哼，对。是。
1: 那所长的部分就是也会注意一下同仁的安全，这样子，就是稍微在指挥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同仁会不会有任何的风险，这样子。对对对。
0: 因为确实哦，就是风雨大，像刚刚所长也有提到的，路树倒塌其实也是还蛮常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新竹又风大，好像很多东西飞来飞去，蛮危险的。就是希望能够确保哦，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状况是 OK 的哦，所以才选择在大雨当中呢，也是来疏导交通。好，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这一次呢有第一次哦，这个参与勤务呢，这个刚刚了解到他才19岁哦，第一次呢来实习参加这个第一线勤务，就遇到台风天哈，而且要跟着的学长一起冲到大雨当中来疏导交通，来询问一下呢，就洪世林同学，这一次参与勤务的心情如何？
2: 就是我第一次在台风天疏导交通，当下感到蛮紧张，也有点心情的。
0: 好，那你对这一次的勤务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2: 当下我们在巡逻的时候，看到有耗资故障，我们就联系了相关单位处理。在等待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持续疏导交通，而且风雨蛮大。
0: 嗯哼哼，那你经过这次勤务，对这个警察这份工作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跟你当初想象的哦，这个状况有没有一样？
2: 原本以为警察大多是处理常态勤务，
0: 嗯，
2: 经历这次台风天，除了要巡视灾情外，还要注意耗资有没有故障，更要因此倒掉的。是，第一线总是充满未知与突发状况。
0: 好，所以呢，这个洪同学想必对这一次的勤务应该也是印象深刻，好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呢，在第一线，其实可能跟他原本想象中很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经验。那个台风来啊，大家最开心就是要放台风假了，但是这警察是没有在放台风假的哦，所以呢，就是风雨更强的时候，反而很担心会有一些状况哦，反而要及时来去做巡视。好，那这个最后呢，也请所长提醒听众朋友，因为现在其实也是还在台风季期间啦，那如果台风期间呢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道路交通耗资故障啊，道路积淹水，或是有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大家知道哦，这个警方都会在第一线来去及时的来做协调跟处理。那民众呢应该要怎么样来配合，好能够来一起确保呢行车的平安呢？
1: 台风期间哦，风雨强劲，那容易造成交通耗资故障、道路积淹水，然后路树倒塌，还有电线垂落一些突发状况。那在此提醒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若发现交通耗资故障，请务必减速慢行，遵守停看听原则，并依照警方或现场依交人员指挥通行。如果遇到道路积淹水，切勿贸然涉水通过，尤其不要强行驶入不明深度之积水路段，以免车辆抛锚或发生危险，应配合警方实施交通管制，改道行驶。另外，若发现路树倒塌、交通耗资故障、道路受阻或其他危害公共危险的情形，也立即请拨打110或119通报，让相关单位能及时处理。警方也会持续加强巡查及交通疏导，请民众多留意气象资讯与警方发布的交通资讯，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台风期间的行车与路安全。
0: 好，那呢也感谢哦，陈所长跟洪同学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让我们透过第一线的分享呢，了解就是说大家放台风假的时候，这个警察同仁呢在台风期间是如何坚守岗位，守护市民朋友们的安全，好，还有呢辛劳跟使命。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就像所长刚刚说的，台风期间呢，如果没有必要呢，请就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呢行经遇到必须要出门，但是又遇到有一些像刚刚这一次的状况，交通耗资故障啊、积淹水或是道路受阻的状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遵从现场的警察跟义交人员的指挥，来共同维护的交通安全哦。好，那么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喽，谢谢两位，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3: 下午的2:21，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也帮大家提醒一下，现在也还算是台风

季节，甚至就算没有台风影响，其实受到了西南风再加上了低压影响呢，其实各地都有短延时强降雨。好像今天中央气象署有持续针对台东县恒春半岛还有高雄屏东花莲地区兰屿跟绿岛发布豪雨特报提醒，所以同样还是要麻烦朋友外出行程后务必多加留心。那特别提醒，连日的降雨呢，山区道路比较容易出现有土石松动、落石甚至坍方、溪水暴涨情形，非必要的话好尽量不要前往

国道一号南下，在内坜的出口匝道这边，先前受外侧车道的小客车、小货车加上砂石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当中。还有在国一南下 150.3 公里的三义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一南下 325.8 公里的台南系统之前，中线跟外侧两线车道之间说有轮胎皮散落，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闪避。还有在国道三号往北要来提醒您，北上先看到在 253.2 到 253.1 公里的南园路段，外侧路间说是有大块轮胎皮，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国三北上252公里同样靠近南园交流道这边，还有个长形的塑胶制品也掉落在车道上，统统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待会两点半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唐丽还有杨哲的歌声《爱烈心未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豪雨过后，高雄后进溪一群桥上的上游护岸出现了局部崩塌，部分便道也受到损坏。现场可以看到护岸结构被溪水冲刷，泥土裸露，水利局已经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民众不要靠近。黄义豪的报道。
2: 这波豪雨让后进溪水位明显的升高，溪水持续冲刷一群桥上游护岸，造成部分护岸和便道崩塌。不过水利局表示，这次受损的位置其实就在原本规划的灾修工程范围内，并没有造成临近步道的灾情扩大。高雄市水利局总工程师蔡玉龙说，
3: 水利局经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经检查，这处护岸及便道损坏部分均在原施工修复的工区范围内，并无造成临近步道灾害扩大的情形。水利局以维设安全警示为例，并联系施工厂商准备机具进场加强防护及修复。
2: 水利局提醒民众，近期经过一群桥周边，请务必要留意现场的警示设施，不要擅自靠近崩塌的区域。市府也将会持续的监控现场的状况，做好后续的修复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左营分局的员警凭借鹰眼以及训练有素的体力，在左营区一带查获19岁的诈欺车手。当时年轻力盛的乌姓男子火力全开逃跑，狂奔260公尺，最后仍然跑出员警，被逮时还拿着毛巾频频试汗，全案依法侦办。高雄市左营分局说明，员警在清晨执行巡逻勤务，并且加强金融机构的 ATM 巡守，经过了华夏路邮局

0: 于是发现一名年轻男子在ATM前频繁的操作提领现金，他提领完毕准备离开时，一瞥见巡逻车，可能因为太紧张了，突然拔腿狂奔。员警见状立刻下车追捕，新庄路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乌南一路逃窜260公尺，并躲入自侦录像弄中，最后仍遭员警围捕落网。遭逮后，更拿毛巾频频试汗，经查。”
1: 乌南涉嫌担任诈欺车手，已提领2笔赃款，共新台币90000元。警方当场逮捕，并查扣相关证物。全案在警讯之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嫌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移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警方也将持续的向上溯源，追查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的资金流向。尽管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不少中高龄民众想要重返职场，却担心年纪或者不熟悉新的产业。高雄市劳工局推出了就业服务，以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求职者投入缺工的产业，不只能够找到工作，还有机会领到最高100000元的奖助金。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新说：“
4: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 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1: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尽管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法国网红为台南的芒果来台湾，携手市长黄伟哲直播行销台南的水果，希望让法国以及欧洲的民众能够更认识台南丰富多元的水果特色。魏金妮的报道。
5: 要邀请这个先来品尝这些水果，最后再来吃。
6: 满满一桌台南美味水果，市长黄伟哲一一介绍给法国知名网红 Adave Barbush。法国知名网红阿黛夫近日来访台南，携手市长黄伟哲一同开箱台南特色水果，透过直播还有社群影像介绍台南的芒果、凤梨、文旦火龙果、小番茄、龙眼、洛梨、香蕉、木瓜，还有芭乐等鲜果。阿黛夫表示，来台之前就深受 台南芒果吸引，这次来到台南才发现，不止芒果，每样水果都非常甜美好吃。这次还特别想找寻芭蕉。
7: 那市长上次到法国有提到嘛，就是台南有芭蕉，所以他们这次就很想来试试。
6: 他是专门来找这个芭蕉。对，也期待透过影像跟直播记录各种台南特色水果，把台南的水果美味分享给法国还有欧洲观众，开启台南水果 跟法国市场交流的新契机。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尽管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31号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恒春半岛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新竹到彰化南投地区有局部大雨或 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南部25到27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快乐是什么？安全就是快乐。
9: 嗯，让我们一起快乐安全行。
10: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附水箱中的冷却水量。
0: 水位需在标限范围，如果水量不足，

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2:40，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除了要提醒呢，今天一样在中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好可能会有持续性的降雨之外，还是要提醒朋友记得多加注意高温情形。今天中央气象署是针对了在中午前后的新北市地区发布高温的黄色灯号，表示温度好有可能达到36度以上高温，要提醒朋友尽量减少非必要的外出行程，那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补充水分咯。好，道路资讯要来看到，在国道3号南下的89.6公里，大约是竹林交流道之前，说有一部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现在占用的是内侧的2线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拖吊处理，也麻烦用路朋友好帮忙小心通行。事故地点在国三南下89.6公里竹林之前，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253.2到253.1公里的南园路段，外侧路肩说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再往前，国三北上来到了252公里的南园交流道这边，还有个长形的塑胶制品也掉落情形，同样等待后续的清除作业。国一北上说，在南子路段有货车驾驶好边开车边使用手机，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325.8公里的台南系统之前，轮胎皮这边是散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之间。国道4号东向大约来到了23公里，是过了丰原3号隧道之后，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后方开始出现排队的拥塞情形。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施工以及拥塞路段喽。

在国一南下的三公里是过了八堵交流道，先前说路间有大客车爆胎停放，加上内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北区交控刚刚回报这边的故障车以及轮胎皮通通都排除，车辆也平安离开现场。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力出口匝道这边，占用外线车道小客车小货车加上砂石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首到台一线北上456公里的平峨公路过了丰港路段，全线车道说有积水加上树枝以及小石块散落情形，目前南分局回报好通通的清除完毕，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其他道路资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国道五号南下，在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先前进行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换成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加上入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好，再来要提醒一下，在南部地区的工程作业，首先看到国一往北318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有护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81到283公里是来到了大林隧道，维护作业现场占用外侧一线车道。还有国三南下310到312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还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在国道三号往北333到331公里之间，是过了关田系统之后，地盘的灌浆工程目前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好进行当中。也麻烦用路朋友经过这边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道路施工警示，小心趟过喽。国道三号要补充一下，北上216.7公里在草屯路段，说有个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还有在国一北上来提醒一下，南子路段说有货车驾驶好边开车边使用手机非常危险，以及国道三号南下89.6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

国三连下的关西道竹林受到这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号车速现在比较缓慢，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那目前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拖吊作业处理，要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的通过咯。国道四号东向23公里，在丰原到潭子之间，现在接获说有连结车加上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一线车道，建议朋友好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事故地点在国道四号东向23公里丰原到潭子之间，连结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下午的2:50，这首歌曲是 Taylor Swift 的歌声《The Story of Us》。

0: The end.
1: 这首歌曲《The Story of Us》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声，下午的2:54。国道四号东向在23公里的丰原到潭子之间发生一起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哦，目前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但是受到事故影响，现场只剩下最外侧的一线车道能够通行。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事故呢正在现场持续处理当中，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路段。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89.6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还在进行拖吊作业。目前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国三南下从关西到竹林，平均时速好大约是30到4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也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路段喽。待会3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同样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听到毕淑静还有朱丽静的歌声《我会在你身边》。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呵，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的 89.6 公里，竹林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8公里，南投前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216.7 公里，过了草屯，中线跟外线车道有看到塑胶制品，经过时请小心。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的23公里。

里，潭子交流道前有连接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4: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

0: 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屏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3: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3: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4: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1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读音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好，首先要持续提醒您，在国道4号东向大约23公里的丰原到潭子之间，有发生了一起连结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哦，现场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不过说到这边事故影响后方，现在后车速比较缓慢。

0: 南一点点，南下国道四号东向哦，风势到潭子沿线，平均时速大约是60到70，并且这边哈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哈记得帮我们留心现场远景指示，小心的通过。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8公里，南投交流道这边好南下的平面道路接近主线之前，说有一个蓝色的塑胶栏掉落，也转达相关单位。国三北上在216.7公里是草屯路段这边，还有个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转达中区交控中心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另外来提醒一下持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三往北81到77公里，关心前到关心服务区之前有花木的修剪工程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再往前北上66到64公里，从过了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前道路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还有路面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好，南部地区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在国一北上318到316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出口两线的辅助车道是护栏的道路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南下281到283公里之间，在靠近大林隧道这边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占用外线车道。国三南下310到312公里是靠近白河交流道这边，同样有道路工程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另外是国三北上333到331公里之间，过了关田系统之后，中线以及内侧车道正在施工，要麻烦用户朋友好配合道路施工警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喽。省道来补充一下，台88线东向在大寮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88线东向，大约在18.1公里靠近竹田交流道，说有个大型的纸箱掉落在外线车道，已经转达南分局哦，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下午的3点14分，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1: 音乐歌颂生活，声音传递思念。当无形的情感唱进心扉，牵起你我动心的频率。音乐点线面。

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点线面，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还过不去，或者是还沉浸在美好的前两个月的暑假时光嘛。很多时候你刚结束一趟旅程，或者是刚结束一场演唱会，大概都是一个沉浸在回忆当中的那种情绪。但是要提醒大家，虽然回忆很重要，不过呢也要记得努力的放眼未来，还有好好的把握现在哦。所以今天来分享一系列跟现在当下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来听到刘思涵的歌声《现在的你》好吗？

这首歌曲《现在的你好吗》来自刘思涵的歌声，下午的3:21。国道一号南下，在三重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发现有轮胎皮的散落情形，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再麻烦驾驶朋友帮忙多加留心。另外是国道三号南下持续提醒，在89.6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后还在进行拖吊作业，目前持续占用了中线跟内侧车道竹里，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改道。现在受到事故影响，国三南下的关西道竹林平均时速甚至不到30公里后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后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另外还有在国道四号东向大约23公里的潭子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货车跟连接车的交通事故，同样也还没有排除。目前这边好受到事故影响，只剩下一线车道能够通过。那这边受到事故影响，同样国四东向在丰市到潭子之间，平均时速后都是比较缓慢的，也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喽。

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长过了龙潭到大溪交流道之前，原本外侧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

这首歌曲《花了包尿》来自 Whistles 一城男孩的歌声。等到台88线灯像在万丹入口这边的外侧车道说有个掉路情形，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另外还有在台88线灯像 18.1 公里是靠近竹田这边，大型的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道4号灯像23公里在潭子路段之前，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还有国三连下89.6公里竹林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同样还没有排除，车流回堵至关西路段，平均时速只有20-30公里左右，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喽。待会3:30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文慧如的歌声《我的现在不是梦》。

0: 景广新闻。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的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2: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八种行为，其中四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八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3: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哈，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即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哈。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2: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有高达 93.4% 的大学生计划在新学期打工，比例创下13年来的新高。林依晨的报道。
4: 知名求职网进行开学打工家教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包含打工与接家教，有 98.3% 的大学生表示，从年满16岁开始曾经半工半读过，平均月收入落在22,220元。虽然打工比例高，但有 69.7% 的人指出仍然入不敷出。调查也指出，打工族中有将近50%表示目前有背负就学贷款，平均负担金额约35.7万元。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建议打工族应秉持三要原则。
5: 想打工或接家教的大学生应该谨守三要原则。首先要兼顾赚钱与学习的机会，然后要量力而为，不忘学生本分，最后要避免打工陷阱纠纷。
4: 杨宗斌提醒，像是被雇主找借口乱扣薪，或是要求先付钱买公司产品，甚至遭言语或肢体骚扰，

0: 如果碰到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未依法投保劳保、未依法给加班费等情况，必须主动向雇主反映。如果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就要勇敢向主管机关检举。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今天是国小开学日，为了维护校园的安全，台东各分局执行互动勤务，在学生上下学的时段加强校园周边的巡逻、交通疏导以及安全维护。王玉芬的报道。
2: 开学首日，适逢雨天，道路湿滑，视线较差。关山警分局特别针对校园周边道路、重要路口以及家长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以及巡守，并与校方导护老师、志工等共同维护学童安全。台东县警察局也特别准备防身口哨，向学童示范口哨防身法，详细讲解使用时机以及方式。遇到陌生人尾随、危险或紧急状况时，只要含住口哨，连续短处用力吹响，就能利用高分贝哔哔的声音引起路人注意，并在第一时间下足歹徒，争取逃跑以及求援的时间。到警分局除了宣导交通安全之外，也借机向学童宣导防治性骚扰以及数位性暴力观念，提醒尊重他人身体自主权以及网络使用安全。如果遭遇不当的言语、肢体碰触、网络骚扰或私密影像遭散布等情形，应勇敢拒绝并立即向师长、家长或警方求助。成功警分局分局长潘俊宏也率领防暴官与交通组同仁到成功国小门口，配合老师以及导护志工疏导交通并宣导交通安全、儿少妇幼安全等犯罪预防观念，期望结合校园、家长以及社区力量，打造安全无虞的学习环境。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外，其他地区多为多云后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31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的3:39，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好，要来提醒一下还在处理当中的交通事故。首先看到呢，在国道3号南下89.6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这边有一起自小客车自撞的交通事故，好，持续占用了中线以及内侧车道进行拖吊处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三南下从关西到竹林，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好，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再来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23公里的潭子之前，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也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当中。目前后方好同样受到事故影响，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现在国四东向从丰市到潭子，平均时速大约是60到70公里左右。以上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现场只剩下外侧一线车道能够通行。

在观音南下的194公里，大概在彰化路段这边，中信车道说有部灰色的自小客车，车号莫斯马2617的朋友，沿线行车都是摇摇晃晃，非常非常危险，麻烦周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那也提醒这辆2617灰色小客车朋友，如果说好精神比较疲惫一点点，记得找个安全地方稍作休息，重新调整好之后再来出发喽。另外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先前在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原本进行的道路清扫工程已经结束，还有换乘国道5号南下和刚刚说到的头城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国一北上在93.4公里是过了新竹 A， 原本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好，再来提醒一下省道，台66线西向的19.5公里哦，平镇营之前内侧车道掉落的这一大包垃圾，现在还在进行后续清除作业。还有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林路段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建议驾驶朋友考虑改走台3线或者是台63线来进入台中市地区。

省道要再补充一下台二线的最新消息，在台二线东向 75.3 公里驶过了瑞芳之后，有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这起事故好刚刚才接获，地点在台二线东向 75.3 公里驶过了瑞芳，自小客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已经转达远景，尽速处理，麻烦沿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喽。接到道路资讯，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听到 Rachel Moss 的歌声 Now and Forever， 现在到永远。

省道台日线东向，在75.3公里驶过了瑞芳之后，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导致翻覆的交通事故。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通行，现在已经尽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后续的排除作业。另外来提醒，在省道台74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66线西向19.5公里是平镇英之前有一包大型的垃圾掉落在内线车道，通知北分局。那先前台88线东向18.1公里是靠近竹田外侧车道说掉落的大型纸箱，现在顺利的清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国三甲西向在5.6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段到台北端沿线内侧车道要开始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是路面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同样麻烦用路朋友经过施工以及清扫地点多加留心。另外持续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89.6公里的竹林交流道之前，自小客车自撞事故

占用的是中线跟内侧车道，还在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国三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平均时速不到20，非常非常不好走哦。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同样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还有看到中部地区在国道4号东向大约是接近23公里的位置后，丰势到潭子之间这一起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那也受到事故影响，国四东向的丰势到潭子平均时速大约60-70公里，建议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平均时速大约是40-5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3号持续提醒，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这起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哦，车速通通是不到20公里，几乎是车多定点拥塞，麻烦用路朋友后务必先行改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流平行点，还有国道5号往北，在桃城到平林的水山隧道这一段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大约50公里。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也是车流回堵，时速现在都只有40-50公里左右。另外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国道4号东向的丰势到潭子号车多回堵，都是受到事故影响，目前时速大约60-70公里之间。好，来看一下南部地区，首先提醒您，在国道3号往北关田系统到乌山头受到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都只有40-5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小心通行。还有在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时速大约也只有50公里左右。好，最后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都只有20-30，不过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要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早的3:50来听到这首日文歌曲，是 Zero Best One 的歌声 Now or Never。

国道一号南下，在26.8公里的三重交流道之前，路肩有货柜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麻烦沿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省道台日线东向75.3公里事故了瑞芳之后，自小客车自撞导致翻覆事故，也通知处理。还有在省道台66线西向19.5公里的平镇一之前，有一大包的垃圾掉落在内线车道，还在等待清除作业。另外，在国一五羊高架北上的42公里，朋友提醒说好，泰山转接道之前，内侧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施工，也麻烦用路朋友小心切换车道喽。好，先前在国三南下的89.6公里是竹林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约6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目前好，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还是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20公里，再给他一点时间疏解消化后，再麻烦沿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同样排除还有在国三甲西向的5.6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段到台北端，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也结束撤收。国道4号东向23公里的潭子之前，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同样已经排除，后方车流也都在持续的疏解消化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陈威纯的歌声《爱趁现在》。

下午四点钟，来吧，挣脱莫须有的框架，爱上自己真实的模样。大家好，我是幼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路况，前往想。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8公里三重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西路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受到先前89.6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丰市到潭子，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75.3公里，过了瑞芳有自小客车自撞后翻覆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31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19。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高架路段在北上42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说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58.9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有自用车跟一部槽车发生了追撞事故，虽然移至到了碧车湾，但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国道三号在南下哦，跟着北上关西服务区这边修剪花木的作业已经撤除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处的辅助车道护栏工程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281到283大林隧道的外线车道维护作业也正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白河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工程。国道

号在南下过了重庆北路段的外线车道，很多轮胎皮掉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好，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于中部地区，包括了台中、彰化、南投、高屏、花莲，还有兰屿地区，甚至是绿岛地区呢，主要受到低压带影响的关系，在刚刚时间也发布了豪雨特报。豪雨特报，短期之内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要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连日降雨的关系，山区也要小心变波状况。

来自于萧亚轩的歌声，窗外的天气。国道一号在北上42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8.9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之后，自用车跟一部槽车的追撞事故，移至到壁车湾，但是请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在北上333到331公里，过了关田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灌浆作业，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三甲线在西向哦，过了深坑到台北端这边整整全线的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倒是接货时候已经完全撤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国道一号在南下过了重庆北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满地，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

徐若瑄的歌声对哇就好。好，在台七十四线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持续都是车多。北部滨海公路在东向75.3公里过了瑞芳路段有自用车发生了

自撞翻覆的事故。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之间，潭子到太原，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二路段都持续不好走。东向的20到24公里之间，潭子到太原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高架路段北上的42公里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还有工程正在进行。

来自徐佳莹的歌声《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在国道一号北上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的出口处，北向的出口这边往北的方向哦，车多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高架路段北上，南下 53.7

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高架路段南下 53.7 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它占用的是中线车道。还有呢，在国道

自撞之后整个翻覆哦。好，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在高架路段，刚刚说北上的42公里泰山转接道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当中，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要麻烦您留意的是施工人员的安全。然后部分地区呢，雨势不小，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开亮您的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台北市有一名女子扬称有管道可以瞧病床，并且伪造疾管署长罗一军的签名来取得患者家属的信任，借此诈得50,000多元。罗一军得知之后报警处理，台北地院审理之后依照了诈欺取财等罪判刑5个月，得一颗罚金150,000元。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今年40多岁，曾担任看护和临时演员的黄姓女子，过去便曾假冒多种身份行骗。今年她得知一名女学生的父亲疑似罹癌，急需住院检查，因此向女学生谎称自己当过疫情指挥中心和疾管署副秘书，认识卫福部和台大医院高层，可以帮忙关说瞧病床，甚至还假冒疾管署长罗玉君，在自愿付费同意书连带保证人上签名，营造两人关系良好假象，女学生误以为真，先后交付共50,000多元的款项。消息曝光后，被称为国民女婿的罗玉君出面澄清，强调从不官说，并且报警处理。检警巡线逮获黄姓女子，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台北地院审理，女子坦承全部犯行，并将其中30,000元返还给被害人。法官认为女子以不法手段诈财，损害家属和罗玉君权益，但审酌女子自白犯罪并返还部分款项，以及没有和两名被害人和解等情状，依诈欺取财和伪造私文书等罪判刑5个月刑期，得一个罚金150,000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花莲县消防局的搜救犬 Wilson 死亡事件持续延烧，消防局长吴兆远在今天赴县议会专案报告，重申 Wilson 的死因是因为意外坠楼。吴兆远说，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调查的程序，如果未来司法认定与内部的调查结果不同，该负的责任不会回避。记者张涵的报道。
3: 针对搜救犬卫生死亡事件持续延烧，花莲县消防局长吴兆远31号到花莲县议会专案报告，多位县议员也对卫生生前是否曾遭受虐待或不当对待提出质疑。吴兆远表示，目前全案已经由司法机关侦办，未来司法调查结果跟内部调查如果有差异，自己一定承担应有责任，不会逃避。他也驳斥网络传言都不是事实，重申卫生死因是意外坠楼。
4: 那卫生因自主训练时闸门未关妥，自3楼坠落死亡，那这个是经过兽医师以及相关的认证的一个事实。那针对发文者指控本局黑心及官官相护部分，那本局也表达严重的驳斥。
3: 此外，吴兆远也表示，不容不实的网络留言打击第一线消防人员士气，将搜集资讯保留法律追诉权。
4: 另外涉及灵异迷信的无端揣测，那本局也将收集相关

0: 关的资料，保持后续的法律 追溯的权益。
1: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有一名男子在高雄市的街头遇到了巡逻员警，竟然拔腿狂奔，员警追了几百公尺将人拦下，捡回男子丢包的物品，证实是依托咪纸的烟油。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员警在巡逻的时候发现35岁黄姓男子神情紧张，员警原本要上前关心，不料黄姓男子突然转身狂奔，并且在逃跑当中丢出了一包随身携带的物品，员警随即展开追缉。男子派出所所长朱家宏说，
4: 在逃跑中丢弃随身携带的新型毒品依托咪纸烟油，员警随即展开追缉，于数百公尺外将黄男当场压制，并巡回被抛弃的毒品烟油，全案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
3: 男子分局呼吁，打击毒品犯罪绝对不手软，不法分子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以为跑得掉，同时也提醒民众要远离新兴毒品危害，如果发现周遭有可疑情势，一定要立刻拨打110，共同维护社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预报员你好，我是预报员黄恩宏。那今天呢明天持续受到低气压及西南风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像中南部及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并有大雨或豪雨发生哦。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降雨较持续，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累积。那对于其他地方也是有些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午后对流发展旺盛下，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所以天气上都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咯。再来温度方面，南部跟台东高温大概是27到29度，其他地方大多来到30至33度，尤其在北部局部仍可来到34度或以上，感受上仍然是高温炎热哦。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容易会有长浪出现，海边活动也请多加留意。而未来这一周一直在周六以前，水汽上都比较多，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不稳定，所以外出请务必留意天气的资讯，并携带雨具备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

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来自于林宥嘉的歌声《说谎》，4:43，在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高雄建国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自用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的326.6公里的地方，是有一只。

狗跑上来了，就站在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台七十四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在台八八东向大寮出口处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来自于 PR 吴贝雅的歌声。好，国道一号在南下 366.8 公里高雄建国路出口的内线车道呢，有事故发生了。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往东的方向也不太好走。

国道1号在北上三多路出口还有中正路出口车多排队，还有在台74线这边往东 21.2 往雾峰方向的松竹路段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机场支线大园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都是走走停停的往东的方向，还有在台88东向的大寮出口处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末班车》。在台74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草湖到大里二路段都是车多，准备来到5点钟对时了。

0: 缠绵。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平凡，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6.8公里，高雄前的内线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26.6公里到326.8公里之间，在乌山头交流道前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中间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21.2公里，过了潭子系统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要保林甲被保林，因为搬厝甲换工课的原因，无收到强制车险的续保通知，中间断了投保，可能会予公路监理机关采罚我，有可能需要家己承担中断投保期间发生重大交通意外的事故全部责任。因此，为着你的钱包设想，在此提醒：如果地址若是有移动，一定会记用市民通知保险公司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2: 最近有个奇。

0: 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来自于周兴哲的歌声几乎是爱情。在国道一号南下 323.2 公里大湾出口处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在南下 323.5 大湾路段，对这个有人说的掉落物，对啦，是帆布啦，小心哦。往南的方向就在出口匝道之前，中线跟内线车道会看到。国道一号在北上哦，仁德系统交流道过后，在内线车道有一根大木棍掉落在这边。台七十四线东向西屯三到北屯二，东向台子到太原，西向的草湖到大里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226公里的南投交流道，黑色小狗在路间走来走去的，小心留意它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

善良的我们，来自于蔡健雅的歌声。在台七十四线呢，东向21.2往雾峰松竹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的状况，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完全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大湾路段呢，说出口处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先前掉落这一大块帆布，请您特别小心的闪避。台八八在西向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走走停停的车流，请您特别的留意。保持好安全的行车状况，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保持好一定的距离好吗？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三多路出口还有中正路出口这边也都出现了明显的排队车阵，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一号在南下366公里靠近高雄建国路出口的内线车道，原本曾经传出说有自用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来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的大湾出口处帆布掉落还在这里耶，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确实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再来是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交流道的民族路出口，这边车多排队下来平面车道之后，大中一路这边呢也一样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发挥一下耐心了。再来呢是在靠近台88西向五甲系统衔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33到331公里这边，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内侧跟中线车道，还有路面的灌浆作业正在进行，都要麻烦您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营养午餐，市长卢秀燕到南屯国小视察，亲自为学生打菜陪同用餐。开学第一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蛋料理，让学童吃得营养又开心。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万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3: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2: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国小开学日，彰化县警察局用心规划执行护童专案，不但引导学生安全通行，更积极宣导正确的交通知识，让学童在欢笑当中学习，打造安心的上学路。请听报道。
4: 暑假结束，一早上学时光，校园周边不只有忙碌穿梭的家长和学童，更有一群熟悉的身影，人民保姆站在路口为孩子守护安全。彰化县副县长周杰表示，县内共有173个国小，总共有99个国小申请护童专案。警察局开学第一天出动212名同仁以及207名护童志工，共同执行护童专案。
5: 这个护童专案呢，警察局花了非常多心力。今天我们对规划了这个九宫格，还有我们这个拍照区，让这个家长跟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在这边在寓教于乐中得到这个交通安全的知识。那我们也邀请了这个警察退休同仁毕毕哥江敦林来现场做我们的这个护童志工，共同来宣导这个交通安全。
4: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呼吁汽机车驾驶行经学校周边务必减速慢行，留意学童动向，并且礼让行人，千万不要任意违规或并排停车，以维护校园周边交通顺畅及学童上放学通行安全。监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国小新学期开学，苗栗县警察局动员超过150名的警力执行护童专案，同时在现场进行全国交通安全月宣导，呼吁家长和学童遵守停让文化以及安全守则。陈一林报道。
6: 8月31号是国小新学期开学日，苗栗县警察局一早出动150多名警力，全面强化校园周边安全维护勤务，并在各校重要路口及接送区加强交通疏导与巡逻。妇幼警察队也在校门口提醒学童与家长遵守网路三大安全守则，包括各自保密、多方查证、勿听指示并善用求助管道。交通警察队则配合全国交通安全月进行宣导。副队长邱永峰说，
7: 今年主题停让文化机车安全，新增骑车不能挂，

0: 停浪保平安作为核心宣导口号，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平常骑机车经过路口时，除了要注意车前状况，也要特别留意路口巷弄的视野死角，看到路口减速慢行，遇到行人记得停让。
1: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驾驶人经过巷弄死角，也别忘了多一份警觉。交通安全不只是九月的宣导重点，更要每天落实。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以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晚上嘉义以南以及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或雷雨，恒春半岛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或是豪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中南部有阵或雷雨，中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或雷雨，南部地区必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澎湖、金门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现在台北阴天31度，新竹阴天30度，台中和花莲阴有雨26度，台南阴天26度，高雄和台东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把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来自于邓紫棋所诠释的你不是真正的快乐。国道四号东向十四公里往潭子方向后丰路段内线车道小狗跑上来了。好，对不对？不通知诶。好，台中环线的国道四号东向十四公里有一只，然后说国道三号南向226.5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也有一只小狗跑上来了。哎呦，小心诶。台74线在东向哦，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路段持续也是车多。再补充的包括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原本木棍掉落，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排除了。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还是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四十四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四点听警管，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八公路警察大队的大队长范阳建范大队长来跟大家聊聊。大队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大队长要跟所有的朋友，我们从事故案例来做直接的提醒，是不是？
1: 对，因为最近这一两天这几天国道上面有一些不安全的一个事件发生，那也引起网络上面的特别讨论哦，所以趁这个机会，这个跟大家这个再教育分享一下。
0: 好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
1: 前一阵子大概在国道一号三义那个路段，有发生一件重大交通事故，那件重大交通事故很不幸的就造成三个人的往生，那个是结果。那我这边再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天的一个过程。那事实上它是一件二次事故。
0: 对。
1: 刚开始发生只有两台车。
0: 嗯。
1: 然后它又发生在内侧车道。那因为的应该是现场有点堵车。
0: 嗯。
1: 所以应该是后车撞前车的一个轻微交通事故。
0: 嗯。
1: 现场的 CCTV, 还有包括两位驾驶人应该都是很简单的一个很单纯很轻微的一个交通事故。
0: 对。
1: 那但是就是以前留下来的坏习惯。
0: 哦。
1: 发生交通事故以后不能离开现场哦。然后要赶快互相联络一下，不要让对方跑掉哦。
0: 对。
1: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车子到底撞了
0: 有没有。撞到哪里
1: 碰到哪里了，有没有掉漆，有没有损坏啊，坏得多严重啊，当然要跟大家要跟对方讲个清楚。
0: 对。
1: 然后就在现场。两台车的中间，就那边互相讨论，看着手机，可能留下一些资讯啊，或者是干嘛之类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只有40秒，
0: 啊，才40秒哦，
1: 这个过程当中只有40秒而已，后方来一台车，因为现场刚好有一个弯道，
0: 对，
1: 它是一个左侧弯，
0: 而
1: 且左侧弯以后看不到前面，
0: 对，
1: 所以后车就直接撞到前那两台车，
0: 嗯，
1: 然后往前推撞又可以，就我刚刚所说的，两位驾驶人站在两台车的中间，
0: 哎呦，
1: 所以一撞二，二再撞三，那二撞三的中间就把这两位驾驶
0: 夹住，
1: 就命为，
0: 哎呦，
1: 那刚刚讲到有说，还有第三个，那事实上呢，第三人是坐在，
0: 坐在事故车里，
1: 坐在事故车子里面。那因为集中这台这个事故就被撞的这台就第二次发生交通事故的这台厢型车，它是属于这个算是八人座的，所以它有三排座椅。好巧不巧，这个乘客就刚好坐在第三排座椅。那我们这个八人座的一个休旅车，我们都知道第三排座椅事实上跟车尾已经没有多少空间了。那在这个速度几乎未减速高达100到120之间的一个速度直接撞击上去，所以那些乘客就不幸
0: 也被夹在车子里面，
1: 就被夹在车里面，就被夹在车里面，然后送医，也不治。这件交通事故事实上让网络特别提出来讨论很多的一个这个现实，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0: 第一个我们在讲，哎，
1: 当作他这个时间不是在晚上，对不对？
0: 他在白天。
1: 对啊，他在白天，他为什么没看到？
0: 对，所以现在就我们先从这个轻微交通事故，
1: 嗯，
0: 应该立即移开先移动现场，这一个
1: 嗯，
0: 已经宣导很多年的一个观念，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1: 好，
0: 哦，那所有驾驶朋友，原则上不管你有没有保险，
1: 嗯，
0: 一定会有一个强制险，
1: 嗯哼，
0: 那这个意外险或者是疑似假释的一个全险。那要看这个个人的经济能力，哦，那有保险，不管你有没有保险，事实上只要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不管是事故或者是机械故障，只要车子还能动，还能够往前行，
1: 嗯，
0: 还能够这个动，就尽量往外侧路间去。
1: 哦，
0: 哎，撞到以后就尽量赶快往外侧路间，到外侧路间去的时候，然后就。停在外侧路间，
1: 对，
0: 一定要移开
1: ，
0: 不要暂停在车道上面。
1: 是，
0: 哦，那撞到很大力啊，车子就不能动了，那也没办法移动。
1: 对，
0: 那时候就要开灯警告后方。
1: 嗯，
0: 那现在很多驾驶朋友通通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只要前面踩急刹车，我们这边就马上踩急刹车，而且马上按下去视角。危险警告灯，
1: 哦，警示灯，
0: 嘿，警示灯，那就是先开灯，
1: 嗯，
0: 那有时候说屁股被撞烂了以后就开灯也没有办法了，
1: 嗯，
0: 也不会亮的，那没有关系，后面撞你的那一台他要开，
1: 嗯，
0: 嘿，能开的就尽量开，那开完以后当然就是尽量去摆那个警告标志，
1: 嗯，
0: 这些基本都说一定要先做好，
1: 嗯，
0: 哦，只要发生事故，车子能动就赶快第一个时间往外侧路间去。哦，往这边没有办法，你再开灯摆警告标志，然后如果能够到路肩去的时候，那到路肩去的时候也是要开灯，
1: 嗯，
0: 也是要摆这个
1: 警告标志，对，
0: 因为有时候因为有一些状况，在道路上面的两侧发生以后，
1: 嗯，
0: 很多驾驶朋友就会好奇去看，
1: 对啊，
0: 那好奇去看的时候就会造成塞车，
1: 哦，
0: 那造成塞车的时候有一些。有急事或者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驾驶人，他有时候就会利用路肩超车，
1: 嗯，
0: 那反而你很危险，所以你还是要放一下，
1: 嗯，
0: 这是以备不时之需，哦，以备不时之需。用这个案例跟大家讲一下，只要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你有车辆余动力的时候，你要尽量往外侧路肩去，
1: 嗯嗯，
0: 这是这件交通事故的第一个提醒大家，
1: 嗯，
0: 不要在车道上面。甚至不要在两个车子
1: 的中
0: 间，
1: 对，
0: 那个所谓的断角区，大家通常都知道，那在那边去讨论事情，
1: 嗯，
0: 或者在那边等待警方来处理，哦，那人都应该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讨论，
1: 对，
0: 第一个讨论，刚刚主持人也问过，啊，大白天呢？
1: 对啊，大白天呢，我最好奇的是这件事情，啊，你怎么会看不到前面？
0: 哎，你也看不到呢，
1: 两台车这么大台停在那边，
0: 你
1: 看不到。
0: 哎，那你说夜间没有灯光的地方
1: 也就算了，对不对？
0: 那这个地方就跟大家讲，因为当然驾驶在第一个时间当下，他有讲说他有开启自动跟车的 ATC，
1: 哦，辅助驾驶。
0: 那事后不管他有没有承认，那都另外一回事。
1: 嗯，
0: 现在汽车工业真的很好，那所谓的 ACC 的自动跟车，每一个车厂他都有配备。
1: 嗯。
0: 那这个配备事实上也蛮好用的，
1: 嗯，
0: 那我个人也在用，但是人家在用的这个呢，一定要提醒，
1: 嗯，
0: 双手还是要放在方向盘上面，
1: 对，
0: 眼睛还是要看在前方，
1: 哦，
0: 那还是要，它自动跟车是当你脚方便，不要在那边踩放，
1: 哦，
0: 哎，然后那个自动判定它到底要加速，
1: 还是要
0: 减速，这是一个，但是你的方向。前面有状况你要特别注意，那我们现在常常都在提醒一下，这种自动跟车，
1: 嗯，
0: 它有很多的盲点，
1: 对，
0: 那朋友们来，第一个就是速差太大，
1: 哦，
0: 前面车子停了你开100，哦，那速差差100公里，这个它没办法判定，
1: 侦测不到那边有
0: 停
1: 的东西，
0: 哎，然后它的这个它的那个形状长得不像车，就像我们的切子车，所以到现在目前为止只要

0: 职工，我那时候就常常、
1: 哦、被撞，
0: 被撞、
1: 哦、
0: 那个有时候就是除了部分是一些驾驶平台外，有时候几乎都是用自动跟车系统。
1: 嗯，
0: 再就是天气不好的时候，
1: 哦，它雨太大，雾太大，也侦测不到。
0: 雾太大，它侦测不到。哎呀，或者是他会判定错误。
1: 嗯，
0: 只有水过来也，他以为车过来了，
1: 嗯嗯，
0: 他就闪，那这样子也不好。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路型跟正常的道路
1: 转弯、哦、太大也不行。
0: 对，转弯太大就是像我们的环道。
1: 嗯，
0: 那有时候就突然就直直的路，就突然会有一个分叉点，那个路型跟他。
1: 嗯，
0: 原来路径非常不长得很特殊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在讲那个杨梅休息站
1: 哦，对，
0: 一端，
1: 嗯，
0: 好一条路，它旁边就通通会再多分一条组出来，
1: 对，
0: 所以那个鼻端常常被撞，而且最撞的车子几乎都有开
1: 跟车系统，
0: 哎，自动跟车系统，哎呀，自动跟车系统，那这个就是我们刚主持人你问到的。
1: 他为什么看不到？
0: 他为什么看不到？他为什么看不到？
1: 所以他根本没在看。
0: 哎、嗯欸，对，他有可能没看。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有时候这个 ACC 因为方便，
1: 嗯，
0: 那方便以后驾驶就会疏于注意
1: 哦，
0: 有时候就会恍神，
1: 哦，
0: 有时候就会想太多，想太多以后都想一想以后，他有可能就打盹了。
1: 哎、哦，对，
0: 困去呀。
1: 对，我就说你今天在。不专心，前面那两个那种黑黑的东西你没看到，有可能根本就睡着了。
0: 是，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呦，他因为太放松了，
1: 嗯，
0: 太放松了，就会发生这种事情。那这件事故就让人家讨论的很多的原因就是在这边，
1: 因为他是没有减速的，整个直直撞上去呢。
0: 他是、欸、我们就这个流圈那个
1: 嗯
0: 出来的影像，我们是眼睁睁的，就是他毫无减速就直接全速撞上去。
1: 哦。
0: 就是这样全速撞上去，这个
1: 嗯
0: 案例很清楚、嗯、而且我们就是不厌其烦跟所有的驾驶朋友会有听众朋友在聊，
1: 嗯，
0: 但是这种案例事实上在高速公路上面也一直不断在发生、
1: 最难过的就是啊讲成这样还是在发生，
0: 嘿、啊、那当然也没有错啦，因为事实上有听情况的还是有听，
1: 嗯嗯，
0: 没有听的还是
1: 没有听到，
0: 还是没有在听。那我们也透过所有的一个方式，脸书，
1: 对，
0: 或者是
1: 无所不用其极，对不对？
0: 交通部，哎呀，该发的传单1968，你只要点上去，或者是其他的那个 FB，、嗯、只要你有这个浏览过了以后，我们通通都会
1: 嗯提醒你，
0: 提醒你，当然我们还是会继续加强，
1: 对，
0: 好、哦，我们还是会继续加强，
1: 是
0: 继续加强宣导，那跟所有的驾驶朋友讲、嗯，跟所有的一个听众朋友讲。那所有的驾驶朋友跟听众朋友，大家也要互相告知一下。
1: 嗯，
0: 聊天的时候，哎、在、这个、
1: 交流一下啦，拜托。
0: 交流一下啊，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1: 哎呀、
0: 啊，大家互相提醒一下，那让这个安全的观念能够 push 下去。你在县市、嗯，原则上它车速比较快，
1: 对，
0: 它的道路路幅有限、
1: 嗯，
0: 所以有一些状况发生以后，它就塞车了。
1: 对呀、
0: 啊，所以它速度不会很快。
1: 嗯，
0: 那大家当然理所当然在那边聊天晃来晃去。但是高速公路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0: 高速公路不一样，嗯、你看三义交流道那个地方、欸，车不少、欸，
1: 车速很快耶、欸。
0: 对啊，车不少，但是车速还是很快。
1: 对呀、
0: 啊，那、哦、这个研究过、嗯，只要车速在50以上，
1: 嗯，
0: 直接被这个时速50以上的车子碰撞到以后，哦、其实
1: 嗯，
0: 应该接近90以上。都没有办法保住。
1: 哎呦，
0: 只要他50
1: 哎、欸，才50哎、欸，那可能有100吧，是不是？
0: 那我们在现场几乎都是100以上。
1: 对呀、啊，
0: 几乎都是100以上。
1: 哦，
0: 所以高速公路真的非常危险。
1: 对对，
0: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要有一些状况，尽量赶快把车移到外侧路边去，
1: 离开，赶、欸、快离开，拜托。
0: 嗯哼、欸，那没有办法离开，你就赶快开灯。
1: 对，然后保护好自己啦。
0: 哎呀、欸，然后再来就是把自己。
1: 哎呀。
0: 藏到最安全的地方去。
1: 对，藏到最啊，不能藏车子里哦，对不对？欸、
0: 啊，尽量不要藏在车子里面。
1: 对啊，
0: 因为什么？藏在车子里面，
1: 嗯，
0: 你变成一个在那边就
1: 夹心啦、啊，对不对？
0: 就是就变成夹心饼干。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建议你到外侧护栏去，
1: 嗯，
0: 比较安全的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是安全。
1: 对、嗯，
0: 在车子里面，有时候就要看运气，
1: 对 对, 对，
0: 看他是怎么撞的，怎么那个，
1: 是，
0: 也不能说100%一定危险，但是不建议，
1: 不建议啦，哦，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好。 所以就

0: 是这样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拜托拜托，这些事情你都要记在心里的，
1: 对，
0: 好不好？
1: 再麻烦大家一下，
0: 真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大作的提醒，谢谢您啊！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0: 谢谢，好，拜拜。来，音乐声中，准备来到6点钟的对时。

0: 定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告人，
1: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3: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4: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1: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北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以及26.8公里三重前路间的货柜车抛锚，还有外线的轮胎皮都接货排除，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在南下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东向的匝道有积水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镇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玉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

江美琪的歌声，在台七十四线快关到雾峰双向哦，内线车道的施工在今天晚上十点钟会开始，到时候请您务必要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台一丁线的九公里斗六路段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国道四号东向十一公里往潭子方向台中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小狗跑上来了，国道十号在西向顶金系统交流道接近民族路出口处车多排队下了平面车道，这边尤其是往大中一路方向车子尤其多。国道一号在南下。

在顶尖系统要汇入国道时候，往东的匝道口，哇，内线车道出现了积水的状态，请您尽量靠外线车道来通行，尽量靠外侧车道来通行。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也都是走走停停的，0800-000-123。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路段呢，目前呢是走走停停的，提醒驾驶朋友呢，从内湖交道一上来呢，要请您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了，才能随时来应变。往南呢，过了这个泰山转接道之后，从林口上坡路段38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南下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呢，目前呢还是有排队的车阵，提醒驾驶朋友要往东向出口的驾驶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往南呢，目前从内坜交道上来到中坜转接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杨梅交道出口目前已经回堵到优势交道入口了，提醒要下杨梅出口的驾驶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在这个新竹新安路以上来，一路到竹北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中坜转接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呢，目前呢，三重交道出口呢，大概回堵快要1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三重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往北呢，目前西子交道出口也回堵到西子端的，提醒从高架要汇入平面的驾驶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要请您特别留意。往北西子到雾都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高架南下堤顶入口呢，由于受到交织影响呢，车行速度呢就会降到40公里以下。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入口要汇入主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南从这个24公里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五股交道出口呢，目前大概回堵快要有2公里了，提醒要下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呢，在指标30公里开始呢，这个第三车道呢就要开始停等了，请要提早的来靠这个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2号目前呢，车多路段主要是在东向，从大园到大竹路段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东呢，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出口，由于受到出口车多回堵影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西向目前南桃园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排队的情形。国道3号目前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木栅交流道出口呢，目前已经回堵到福德隧道内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出口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靠外侧来依序排队行车。往南安坑到中和路段、土城到水林路段呢，目前是出现车多的情形，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博三甲目前呢，深坑往这木栅方向，以及从万方过来往木栅方向呢，目前是车多的。国道5号目前车流是正常顺畅的，驾驶朋友可以多加利用的。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台中系统入口车行速度都会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这个大雅系统出口以及彰化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国道3号目前呢，在南下竹山路段242.2公里这个外侧车道呢，有一起小货车的这个自撞事故，目前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4号目前潭子到潭子系统路段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从这国道4号东向要汇入台74中庄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记得互相礼让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由于受到雨势影响，部分路段的车行速度呢相对就会变得比较缓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从高科到冈山路段，以及冈山到南子一路到顶级系统路段呢，目前都是车多的，尤其南子交流道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高科道路主路段的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高科入口车行速度都会有降速的情形。国道10号目前呢，从过了仁武交流道之后呢，大概从4公里开始就要降速的，一路到这个顶级系统出口呢，这个外侧车道呢，车行速度都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东呢，往西这个顶级系统到左营段，以及东向过来左营段往顶级系统双向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

0: 再加上目前这高雄路段呢，这个偶尔会有这个强降雨的情形发生。那现在下班时间呢，要下出口的驾驶朋友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以上就是我们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您。

近的外线车道呢，有好大的塑胶袋随风飞来飞去，所以有半台车那么大，好大一个，然后风一大吹起来很恐怖啊。还有呢，国道一号南下五堵交流道之前，说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在北上南子交流道出口处的外线车道车多，排队到了360公里的地方。还有呢，在台74线的方面哦，车多路段在包括了东向往雾峰、西屯三到北屯二、潭子到潭子系统、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往西的方向，还有西向的西屯二到西屯一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在西向的顶尖系统交流道要往民族路的出口处，车多排排队。然后在南部地区呢，雨势还是好大，所以呢，部分的区域甚至在高速公路的出口匝道这边还出现了像国道十号的顶尖系统或是国道一号的顶进系统要汇入国道十号往东南下街东向，南下街东向匝道口内线车道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积水情形，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尽量靠外线车道来通行。那积水状况如果不是很确定它的深度，就千万不要硬闯，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在雨区行车呢，也不要过于频繁的变换车道，不要造成车辆打滑的状态。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今晚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好了，天色也都已经暗下来了，您的车灯打开来了没？安全距离一定要记得保持好，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6:26接近27分，视频要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先在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上半年林桂关怀组诈43亿，行政院拟修法强化执法。沙德尔空在城台，海景几率低，中南部及花东防大雨。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31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渊煞德尔台风减弱后重新发展为热带低压，目前位在海南岛附近，将朝东北东移动，未来24小时可能会在全台，预计周三北转靠近中国沿岸，不过因为强度有限，海警的几率偏低。杨欣的报道。
1: 气象署预报员黄恩宏表示，目前东亚附近有三个热带系统，除了原本是沙德尔台风的 TD20 外，台湾西南侧的低气压预计将减弱并并入 TD20， 而琉球南方的 TD27 则持续向北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未来不排除增强为轻度台风。
2: 预估在警报情况的话，因为预估这个 TD20 会逐渐增强为轻度台风，但它路径上是往东北方向移动，而到二号左右开始有个北转的趋势。那因为它这段路程上哦，它在发展程度预估是有限，而且它路径在二号之后预估会进到中国的沿岸陆地，所以强度发展有限之下，那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预估也是比较偏低的。但是如果它的强度有维持，而且偏北的幅度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是或者是比较持续朝西北走的话，那还是不排除会有海上警报的发布哦。
1: 降雨方面，明天受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要防长时间强降雨，周三周四受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西半部及华东降雨显著，周五周六转偏东北风，雨区转往北部与宜兰，预估星期天才趋于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的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以及打击犯罪的保护网。有淑燕的报道。
3: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4: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3: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刑事局侦破假建金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500万。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经行法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热兰新的报道。
5: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

0: 用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1: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嫌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办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0: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恰到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等案，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宋林的报道。
3: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妇研究员，去年五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4: 林姓约聘雇妇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3: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万华一处槟榔摊去年发生命案，一名李姓男子因为感情纠纷就重拘禁凌虐被害男子致死。台北地院警电依法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等两人判处无期徒刑，其余共犯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李明宗的报道。
5: 警方去年查办毒品案时，在万华一处槟榔摊发现年仅19岁的郑姓男子陈尸屋内。巡线查出，自称竹联帮成员的李姓男子因不满被害人骚扰女友，伙同共犯约出被害人后加以拘禁长达48小时。期间不但持球棒、电击棒等凶器反复殴打、电击被害人，并以割化、烧烫、敲断牙齿、强迫模仿跳舞等方式凌虐羞辱。一行人见被害人奄奄一息，仍见死不救，最终导致被害人因横纹肌溶解症及并发症死亡。事后李姓男子还假借事故赔偿向家属诈取了2万多元。检警陆续逮获10多名嫌犯，集中李姓男子等5名成年人被依携带凶器凌虐而私刑拘禁致死等罪嫌提起公诉，少年共犯则移送少年法庭审理。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被害人被长期拘禁凌虐，身心遭受极大痛苦，将主导犯案的李姓男子还有提供凶器持续施暴的朱姓男子两人重判无期徒刑，其余3名共犯则分别判处12年到18年不等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随着性学期及求职季的到来，租屋的需求增加，假租屋诈骗的手法也持续泛新。台中市警方今年1月到8月已经受理119件假租屋诈骗的案件，提醒租屋主提高警觉。陈韵涵的报道。
6: 警方指出，诈骗集团先在网络社群刊登远低于行情的房源，吸引租屋族联系，再以房东人在国外或工作忙碌为由无法带看，谎称可透过第三方平台寄送钥匙。接着假客服要求租客进入假网站进行实名认证，再以认证失败或系统异常等理由引导被害人操作网络银行转账，甚至进行 ATM 无卡提款。台中市刑警大队经济组组长林泽聪说，
7: 在今年7月就有一名21岁男大学生遭此手法诈骗，损失35万元。台中市警方呼吁民众租屋时切勿因价格优惠或对方催促而陷入心理陷阱，若要租屋务必确认房屋状况及房东身份， 并透过正规管道承租，以免遭诈。
6: 刑警大队

0: 吁，租屋族找房签约及付款前，务必落实三查三不：查房源、查身份、查付款。不轻信低价话术，不提供个资及验证码，或依陌生客服指示操作金融功能，如遇可疑租屋广告或陌生连结，可先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文管总会9月11号及12号将率领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现代舞、杯馆、移植文化跨界共演，还有超过10家摊商带来台湾主题市集。李怡晨的报道。
2: 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中华文化总会将带着百年历史北管社团台北共乐轩、义正文化代表雷声传艺剧团等台湾队远征欧洲，举办波兰台湾 Day 系列活动。谢范将军、风筒火将四尊神将也将出巡到欧洲，让波兰街头摇身一变，成为台湾庙口。
3: 我们波兰见。
2: 文总副会长、副总统萧美琴指出，希望透过非常温暖而强大的文化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并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想要亲自来台湾看一看的种子。
4: 那台湾虽然跟欧洲是在地理位置上非常的遥远，文化上也有许多的差异性，但是我相信文化也是我们跟欧洲对话最坚实的一座桥梁，可以跨越国界以及距离，甚至也不需要翻译，就能够感受得到彼此。
2: 台湾 Day 系列活动除了跨界共演，更举办台湾主题市集日，嘎吉德亚、水饺、蒸奶摆上桌，要让波兰当地民众见证架杠的台湾味。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国片票房屡创佳绩，今年三月就已经超越去年9.46亿的票房纪录，截至八月更累计达12亿新台币，创下疫情后的最高峰。维尼的报道。
5: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合作，以台湾电影一起造浪为号召，团结32部台湾电影联合造势，高喊全年度票房18亿元的目标。文化部长李远说：“
6: 我们票房大概八月中已经过了12亿了，到了12亿，我希望我们看能不能超过去年的一倍。”去年是9亿多嘛，9亿多乘以2就是8亿嘛，还有6亿可以冲。面对那个好莱坞的大片陆续来袭啊，我希望大家因为看了国片以后，更相信台湾的文化，然后更喜欢台湾。
5: 为了鼓励年轻人进戏院，文化部持续推出文化币国片专区，今年已经带动国片消费金额达1.79亿元。八月起更推出全新加码，消费满500点送150点。下半年《纵邪四》《网红老爸》《大仙昂昂》《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等优质国片陆续接棒，希望再掀观影话题，也展现台湾源源不绝的创作能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务院携手清华大学打造 AI 电眼24小时记录实验动物行为，除了提升研究的可靠性，减轻研究人员的负担，也对动物更友善。杨欣的报道。
7: 医药研发往往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但传统行为观察仰赖人工记录，长时间追踪不仅耗费人力，也容易受到观察条件限制。国卫院副研究员陈仁坤表示，透过摄影机长时间记录实验动物活动，建立行为判别模型，并导入 AI 与深度学习，目前可以连续24小时辨识包括饮水、理毛及进食等8种行为，其中4种行为精准度超过90%，8种整体精准度也达80%以上。
8: 老鼠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它有一个取景框，就会显示它的行为。比方说，现在是在饮水，那现在是在爬行，那个数字在跳动呢，是在这个瞬间及时去捕捉它的体温，就把它呈现出来。体温是一个重要的生物生理的表征。如果体温不正常，那我们必须赶快去拯救这只动物，特别在这个饲养的环境当中，有没有可能出现严重危害它的生命的情况，马上就可以被抓出来。
7: 研究团队表示，这项技术可以及时追踪动物行为变化，协助研究人员掌握动物状态，进一步建立量化的生存品质指标，朝向动物实验的精致化发展。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9: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358.7公里过

男子交流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内湖一路到汐止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树林出口匝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168公里过中港系统有很大的塑胶袋在车道之间飞来飞去，要请小心留意。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挤，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5公里凤山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来请的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李义成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 14.15%， 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 11.05%， 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扣件、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两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八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有淑燕的报道。
4: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5: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Look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变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4: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爸爸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嫌赌博并洗钱百亿，二审减轻改判9年8个月，由于羁押的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郭哲敏仍表示放弃上诉，也希望检方不要上诉，让他赶紧入监执行。吕明宗的报道。
6: 爸爸会馆负责人郭哲敏被控打从107年开始承接多种线上博弈游戏，不法获利超过1亿美金，并透过地下通汇协助洗钱，注估经手金额高达217亿元。郭哲敏则从中抽佣1.2亿，

0: 案发后，郭哲敏潜逃出境遭通缉，并被逮归案。一审法院认定他畏举首谋，重判11年8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郭哲敏坦承部分犯行，并主动缴回1.21亿犯罪所得，高院减轻改判9年8个月。郭哲敏决定放弃上诉，但检方认为判刑太轻，继续上诉，正由最高法院审理中。而曾一度获得交保的郭哲敏，因多次违规被认定有逃亡之余，被羁押至今。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也提讯郭哲敏召开延押庭。
1: 郭先生为什么要放弃上诉？
0: 郭哲敏当庭表示放弃上诉，希望赶快定验发监执行。律师则表示，如果持续羁押不执行，将影响累计处遇的积分。要是检方执意上诉，也希望法官提高保金或以更严格科技监控裁定让郭哲敏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南投县竹山镇28号晚间发生妨碍自由及伤害致死案，竹山警分局获报后，立刻成立专案小组，巡线追查相关的证据。目前已经将3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持续理清案情。陈云涵的报道。
3: 竹山警分局表示，案发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巡线调阅，保全相关证据。初步了解，案件疑似因私人纠纷引发。92年次庄姓被害人8月31号上午11点30分完成解剖。目前警方已将3名以上涉案犯嫌查缉到案，并报请南投地检署指挥侦办，厘清具体犯案动机、原因及经过。竹山警分局分局长许学敏说：“
4: 被害人家属于今日下午13点30分，在本辖江西路竹山茶行进行招魂仪式。本分局规划安全维护勤务，现场维护秩序及相关人等安全，防止事故发生。本案本分局将持续扩大侦办调查，厘清案情。”
3: 竹山警分局表示，本案第一案发现场为竹山镇某公庙广场，目前已掌握相关涉案人员，将持续扩大调查，厘清案情及相关责任，也呼吁民众勿任意散播未经证实的讯息，以免影响案件侦办。警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2: 阳明交大研究发现，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可以让侮辱车道的比例大幅下降90%，冲突事故减少70%。而研究团队使用的毫米波雷达创新像辨识技术，更成功发表在国际期刊。吴依妮的报道。
5: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运输与物流管理学系吴坤峰教授率领研究团队分析台中某十字路口超过160,000笔车辆转弯轨迹后，发现左转车道改为完全偏心设计后，大幅降低不良驾驶行为，例如随意变换车道、跨越双白线等，以及误入车道的比例。
6: 传统的评估方式至少要等个事后三年的评估，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我觉得是很先进的，用毫米波雷达将影像辨识去做车流轨迹的辨识，然后去看它原来是无偏心的左转车道，改成完全偏心的左转车道之后，车流的行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我们就发现冲突减少至少70%，违规也减少超过90%。
5: 研究也利用动眼仪发现左转车道的穿越虚线及专用号志，能明显减少驾驶人分心查看后视镜的次数。这项研究不但登上国际顶尖交通学术期刊《交通运输研究 F 级交通心理与行为》，更促成内政部修订市区道路及附属工程设计规范，将偏心左转车道列为中央补助地方进行路口改善的优先要件。希望这份清晰直观的视觉指引帮助驾驶人一看就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交通安全月明天启动，首都串联全国超过7000家机车行，设置机车安全守护站，9月到12月提供免费机车健检。杨欣的报道。
7: 今年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公路局表示，机车安全守护站将提供免费检查轮胎、灯光、刹车及润滑油，并提供最新版机车防御驾驶手册。另外，今年首度推出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已经开放报名，报名到9月底。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8: 全国总共会有7500家的这个机车行，会在每个地方来提供全民这个免费的机车健检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把这个车子的刹车系统、轮胎系统，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润滑油，还有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检查跟安全。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说每一个人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了这个交通零违规的这个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那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这个奖品来提供给大家。”
7: 交通安全月也将举办多项宣导活动，9月5号在

0: 高雄博二13号在台中火车站举办交通安全音乐季，结合表演、交通安全闯关、医师分享及机车健检示范。另外，在宜兰、嘉义、云林及屏东办理高龄交通安全快闪活动，强化路权、路口减速及停让观念。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的国中小今天起全面实施免费的营养午餐，开学的首周更加码双主菜以及单料理，让学童吃的营养又开心。陈云涵的报道。
2: 台中市过去营养午餐主要由家长付费，另有约2万名弱势学生由政府补助。市长卢秀燕说，
3: 115年8月31号，台中市政府接手全面提供免费营养午餐。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责任更重大，要办得更好，不但要孩子们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美味，所以我们免费的营养午餐要办得更好。我也要谢谢议会提供预算哈，从1年11亿预算到现在40亿预算。
2: 为庆祝免费营养午餐启动，市府推出幸福加码午餐加菜方案，开学首周5天中有3天提供双主菜，2天升级蛋料理。8月并规划异国料理主题月，此外也将历年营养午餐大赛得奖菜单复刻，让学生品尝冠军料理。今天全市首日供应 L 型台式大鸡腿，并选用优良国产食材。教育局表示，免费营养午餐不分公私立学校，约24万名国中小学生受惠。市府也将持续与学校及团膳业者合作，守护学童饮食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台南市政府鼓励渔民投保渔船保险，投保目前全市约有60%渔船法申请保险补助，呼吁渔民善用政府的补助投保。为今天的报道。
4: 去年丹纳斯风灾造成不少渔船筏流失或全损，但台南市有4艘渔船筏因为投保获得理赔。台南市渔港跟近海管理所所长吴国林表示，投保渔船保险可以降低渔船发生事故时候的财产损失，让辛苦经营的事业多一层保障。
5: 对渔船保险呢，现在政府部门有推动这个奖励措施，只要是那个20吨以下的渔船筏，它可以补助4000块的保费。那其实我们台南市目前大概还有40%的渔船筏它没有来办理投保。那所以希望就是呼吁我们这一些还未投保的这一些渔船筏能够赶快就近到我们各船舶港所在地的渔会的办事处来办理投保。
4: 他也指出，政府鼓励投保渔船保险，定有动力渔船所有人保险奖励办法。一、渔船总吨位级别，未满20吨、20吨以上未满50吨跟50吨以上未满100吨，分别补助全年保险费新台币4000、6000跟8000元。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活化既有的停车空间，西北市交通局将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以及重庆桥下平面停车场重新规划，导入智慧停管设备，明天起正式营运。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三重部分地区停车需求高，市府盘点既有停车空间，透过场域改善以及智慧化管理，提高停车空间使用效率。专员陈佩琪指出，位于重兴路3段86号对面的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原本场地较为狭小，且因为未收费管理，长时间占用情形影响停车周转率。此次重新规划动线，翻新地坪，导入智慧停车设备。另外，中正南路机车停车场也重新整理，并提供多元缴费及24小时客服服务。
7: 三重区这2处停车场导入了智慧停管设备，那预计从9月1号开始，那正式营运。那总共提供27格的小型停车格，以及50格的机车停车格，让周边居民来停车更方便。
6: 此外，交通局表示，位于新庄端重新桥下平面停车场也同步导入智慧停管系统、多元缴费以及24小时客服服务，并提供27格小型车及25格机车停车格位，小型车停车费率每个小时20元，机车则维持免费，提供周边居民更多停车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厅及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及广路。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37.6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的153到151公里，这里有边坡的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入口，这里有散落物正在进行排除。县115双向26到27公里照门路段的外线，这里有活动的管制到晚上的10点钟。台88线的西行2.5公里凤山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流，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台又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3甲万方到木栅不到60公里。国道2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40。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平走走停停。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都不到40公里。补充，国3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地盘在灌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

0: 延到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1: 行车平安。
2: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爱我。爱情的大坏蛋，他是美秀集团。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相信好多的学校跟老师都已经开学了，对吗？今天8月31号晚上7点12分，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有没有 summer love？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跟做老师的应该最担心的、头脑最大的，可能就是学生实习谈恋爱哦。前几天我才在跟这个朋友，然后是老师，然后做老师的朋友在聊到这件事情。在高中可能普通一点点，可是在国小跟国中呢，如果啊发现学校里面有学生在谈恋爱，哇，老师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家长也是头很大的。Anyway， 回到道路状况上面了，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子多。国道三号南下白河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

0: 芒果酱陈小鱼 AKA 你的心，我的心七点的十五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70.8到370.6，靠近五甲系统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小客车打横哈。好，同步留意哦，国一北上371.5公里五甲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小客车撞护栏，这是371.5公里的北上路段，北上的370.8到370.6。靠近五甲系统的内线小客车打横撞掉落物都要特别小心。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哟。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开分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岭到下台优、环北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Linkin Park 联合公园在烈日千阳 A Thousand Suns 的专辑哦 ，Burning in the Skies。

Linkin Park 歌曲叫 Burning in the Skies。 在十月初的时候吧， Linkin Park 好像有一个纪实的，应该不是传记，可是是纪实的电影会上映了。毕竟联合公园的前主唱已经离开了人世，而且有新的主唱接壤，到现在还有新的作品持续出来，到底这些年他们有怎么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跟作品的创作过程，相信在电影当中应该会有部分的呈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入口，阿北牵着脚踏车往上走，内好危险哦。国一北上的王田入口，阿北牵着脚踏车往上走哦。国道一号北上的 37.5 公里五甲交流道路段中间内线小客车撞护栏，差不多的地方北上的 370.8 到 370.6 内线有小客车打横。继续听到的是万事美妙专辑，他们是百合花，颠倒是非。

百合花颠倒是非这首歌曲。好了，待会七点半准备来听景广新闻了。在国一的北上王田入口，阿北牵的脚踏车往上走非常危险哦。国三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都在进行施工。马斯卡乐团歌曲叫做 I got a trouble trouble，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爱慕公寓分租套房的女室友，不仅窃取被害人个资，还拿着棒球闯入房内意图性侵。虽然男子到案否认性侵犯意，但新北地院审理后仍依加重性侵未遂罪重判4年10个月，还可上诉。吕明宗报道。
1: 同性男子和被害女子同在新北泰山一栋公寓承租套房，男子因对素不相识的女子心生爱慕，不仅多次以撞门方式闯入女子房间内，用手机偷拍驾照、护照等个资，去年11月间还偷偷潜入女子房间衣柜内躲藏，趁被害女子结束沐浴，持球棒攻击被害女子并意图性侵。由于女子奋力反抗呼救，邻居发现异状前来制止，男子才趁隙逃逸。事后检警巡线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男子致坦诚基于爱慕女子侵入住宅非法搜集个资，但坚称没有性侵意图，将闹事遭人陷害。不过法官调查后不采信他的辩词，审酌他因爱慕被害女子反复持续跟踪骚扰，恣意非法搜集被害人个资，还着手加重强制性侵，犯行令人发指，应予非难，因此依加重性侵未遂罪判刑4年10个月。至于违反跟骚法及个资法部分，判处6个月有期徒刑，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苗栗县西湖西南岸的外海，一艘海钓浮具失去动力，3名钓客受困，当时乌云逼近，海巡人员紧急出动救援，顺利将人船平安带回岸际。陈一令报道。
2: 海巡署中部分署第4巡防区指挥部30号下午2点多获报，苗栗县西湖西南岸外约2里海域，一艘载有3名男子的海钓浮具已经失去动力，随即派员前往，并通报临近安检所及巡逻站到场协助。公司寮安检所小队长洪浩翔指出，钓客原本尝试以人力划桨返岸，但因体力耗尽且距离岸际仍有近1000公尺，当时乌云逼近，风雨欲来，情况一度危急。
3: 龙岗巡逻站立即编组人员驾驶30匹救生艇前往救援。抵达现场后，以绳索固定海钓浮具，并实施拖带，顺利将浮具拖返岸际。经确认，3名钓客均意识清楚，身体状况良好，无人受伤。稍作休息后，即自行返家。
2: 第三，岸巡队呼吁民众出海前应确实检查动力机械与装备，并建议下载 Go Ocean App 掌握海况。若遇急难，请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台北市财学所统计，近4年的汽车牌照遭到注销的原因，逾期没有验车始终是最大宗，其中去年更占将近80%。财学所提醒，车辆逾期没有验车，超过一定期限将遭吊扣甚至注销牌照。一旦牌照注销后仍可继续上路，恐将面临最高36000元罚锾。陈伟玲报道。
4: 根据台北市财决所统计，去年共有3478面汽车牌照遭到注销，其中2719面是因为逾期未定期检验，占比高达 78.2%。 财决所也表示，连续4年以来逾期验车都是牌照注销的主要原因。台北市交通事件财决所积案催收课组长陈冠莹说，
5: 车辆呢，如果逾期验车的话，将会面临9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超过1个月以上仍未验车，牌照会被吊扣；而超过6个月以上仍未验车呢，牌照则会被注销。
4: 财决所也表示，车主忘记验车往往不是没有收到提醒，民众最容易出现疏漏的时间点是新车购买后的第5年，以及车龄超过10年后改为半年检验一次的检查。另外，民众购买二手车时也容易误以为刚买车就不用验车，实际上仍需要依车辆出厂日期以及指定检验日期办理。财决所也表示，车辆被注销牌照后不得再次上路行驶，如果被查获，除了应该缴纳交通罚锾以及当场一致保管车辆外，还需要补缴车辆使用牌照税以及相关税额的罚锾。民众应该多加注意自己的检验时间，以免吃上罚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气压影响。

两根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有短延时强降雨。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6到31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25到27度，东部25到28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啊？
5: 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4: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5: 你哦，就知道玩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周末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艺文表演活动。今天在歌单的选择上面就选了一些在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演出 Jane Jane Asia 这个音乐节的一些歌手的音乐作品。耳边刚结束的来自 Linian 歌曲叫太操。我必须说，在上个周末只要你有出门，对我而言我觉得都算是勇者，因为早上的时候好像没有下雨，可是在午后到傍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呢，那个雨势就突然来了。所以其实在比如说JGM Asia 的现场就突然来了一些暴雨，以至于音乐季的朋友们可能都淋成了落汤鸡。那在这个台北小巨蛋也有演出，还有 Legacy， 甚至还有待会另外一个我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作品。不过刚刚 Linian 跟现在的这个雷琴，他们在今年的 Jane Jane Asia 是 featuring 一起演出的。来听雷琴跟怀特的歌曲 Star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Dreamer Dreamer 珍妮还有 Sonia Calico 的合作单曲叫做《欢唱吧》，7:52。国道一号南下泰山到林口，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陶喆跟卢广仲歌曲是《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来自陶喆跟卢广仲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肩，小猫咪跑上来了。今天是8月31号，8月31号是这个暑假结束、即将开学或今天开学的日子。可是8月31号呢，在1998年有两个重要的事情呢、是我不知道听广播的你应该听过才对。Windows98听过吧？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年代慢慢进入到，比如苹果电脑啊，或现在甚至是 Win 多少，我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代的这个年代了。但1998年的8月31号 ,Windows98 中文版是正式发布。而在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个双峰塔地标也在1998年的8月31号正式的启用了。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 FKA Twigs Usectra 新喜路况专辑，歌曲叫 24 Hour Dog。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

晚上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二号东向南桃园出口匝道前的路肩有小猫咪跑上来。国道三号南下靠近白河中间内线车道，北上过关田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迟修的歌曲《我还在你的梦里吗》。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国道三号南下的64.6到64.7，国三南下的64.6公里左右，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在这里。这一段分享的呢，都是周末在 Jam Jam Asia 都有演出的，从迟修到杨乃文，杨乃文跟 I'm Us 的合作 We Across。

杨乃文和 I Mean Us 的合作歌曲收录在 Flow 专辑歌曲叫 We Across 8:13。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路况消息，国三南下的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国一南下的51.7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车的事故。这次也邀请到了 Hyoko 来到 Jane Jane Asia 演出，而当中跟果果来合作。不过我们要听到的是 Hyoko 跟落日飞车 AAA 的组合，歌曲叫 Antenna。 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陈贤静在这次的金曲奖得到很大的肯定，也让非常多人更多人来听到他的音乐。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一起去度假。专辑名称好长好长哦，歌曲叫做 New Notes。在道路状况上面来看到，国道三号南下的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在这边。国道二号东向的南桃园出口匝道的路间，小猫咪跑上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好，如果你有持续在关注中央气象署的预报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前台风原沙德尔台风，它目前还是持续的在往这个中国内陆往那个地方去移动当中哦。另外一个呢是热带性低压 TD27 慢慢的在往北移动当中，所以这几天你可能还是会觉得说，哎，这个风雨风势哦，好像有一点点的强，这个风有一点点的强。总之出门之前呢，多看看一下气象预报是什么回事再出门吧。桃子 A1J 调皮捣蛋专辑找来了 ZZ 合作，歌曲是Freak.

好，台风消息刚刚有提醒大，台风消息刚刚有提醒给用一下的朋友知道了哈，所以要特别留心了哈。然后明天呢，就正式的进入到9月1号了。然后我刚刚在看那个日历的时候，想说，那个8月31号往后面算呢，到今年的最后一天还有122天左右。我想说，哇，这个时间过得真快耶！本来还在想说，哎，暑假的期间呢，我们要来安排，怎么样来安排暑期的活动？然后相信有很多人应该就是飞出国啊，或者是去安排暑期的营队啊，或者是甚至环岛啊等等的，就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或者是时间来做这个。如果你是学生的话，来做这样的安排。同时呢，我相信人进入到暑期的时间呢，都会有想要放假跟休息的一个 moment。不管如何哈，8、9月份迎来了2026年的下半年了。待会8点半来听金广新闻，他们是进击小子，Freaky Funky Night 新闻给我回来喽。

0: 景广新闻。
1: 台中港新建田方居海堤工程，涉及白海豚重要的栖息环境。环保团体之一工程未经实质的环评及动工，发起抢救白海豚的联署，吸引超过 3.2 万人响应。日来新的报道。
2: 不能牺牲白海豚，
3: 不能牺牲白海豚，
2: 解决废土之乱，
3: 解决废土之乱。
4: 台中港目前正在进行新建田方区海堤工程，透过新建海堤设置沉箱围出田方区，再以土方填筑约50公顷新生地，提供港区疏浚土方收容及离岸风电等产业

0: 使用。但环保团体质疑，工程涉及北海豚重要栖息环境，填海可能造成栖地消失，施工浊度及水下噪音也恐干扰北海豚觅食与导航。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研究员林正涵说，
1: 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八条，它的开发行为就是要评估它的重要栖息环境的审查，这些有关保护北海豚的事项政府都没有做。我们这边呼吁交通部、行政院要立即补助环评，立即提供。
0: 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信珍表示，目前北海豚只剩约47只，填海造成的栖地破坏恐难以恢复，呼吁政府补助环评及重要栖地环境审查，不要为解决土方问题牺牲北海豚最后的家。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就业服务及奖助措施，鼓励中高龄的求职者投入缺工产业。王一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劳工局透过就业服务站协助中高龄求职者重返职场。48岁的钟先生过去因为身体的因素离职，复健后想要重新找工作，原本对投入新的产业有一些犹豫，在就业员协助下尝试了电子制造业，顺利的录取并且稳定的就业，还能申请政府的就业奖助。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兴说，
4: 政府推动缺工就业奖励，符合资格者经就业服务站推介就业，就能依任职月数申领每月5000元至7000元的就业奖励津贴，采阶梯式补助，最长发给18个月，18000元。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就近至各就业服务站洽询。
3: 劳工局提醒，中高龄求职者别因为年龄限制自己，透过就业服务站的职涯咨询和职缺媒合，也能找到重新出发的机会。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县员山乡传出了寺庙潜出窃案，一名28岁的陈姓男子正关庙门后潜入大殿，敲开保险柜偷走13万元的香油钱。宜兰警分局巡线调用监视器，将涉嫌的犯嫌查缉到案。罗家辉的报道。
5: 员山乡大三鸠慈惠寺工作人员是在开庙门时发现香油钱保险柜遭人撬开，10多万元香油钱不翼而飞。宜兰警分局获报后成立专案小组全力侦办查缉。员山分驻所所长张成维说，
6: 员山乡某庙宇香油钱箱遭人撬开，损失约新台币13万元，本分局获报立即展开调查，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迅速锁定涉案犯嫌，并查缉到案，全案依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呼吁庙宇及各宗教场所应加强香油钱箱防窃措施，并完善监视设备，以降低遭窃风险。
5: 据了解，28岁陈姓男子有窃盗前科，没有固定工作，因缺钱花用，竟然锁定香火鼎盛庙宇行窃。宜兰警分局已经将全案依窃盗罪函送法办，并持续扩大追查他是否涉及其他辖区的窃盗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平，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宽，而且有真侪新车呢？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

0: 回收甲报废啊，伫个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要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二号。
1: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2: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0: 王心凌 Cindy 的歌声，歌曲叫《大眠》。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公里，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哦，10点钟开始都会进行施工。路况的更新消息：0800-00123000113。茄子蛋，收录在《我们以后要结婚》歌曲《用爱赚钱》。
1: 碰碰是真实耶，碰到。

是想要带你去世界，把手绢暖暖，咱莫比相找。也是想要带你去世界，手绢暖暖，咱莫比相找。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痛爱无体的病，痛爱咱这个命，感谢讲出水，感谢

翠歌乐团翠歌乐团，脚头拿着一琴跳架，锄头拿着去找老板，好危险的哈。接下来这个也非常危险，不是锄头拿着的危险，是开车驾驶的危险。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周末在 Asia Dream Dream Asia 有演出，过客当中，这个是去年发行的专辑，歌曲叫做《乱开》。

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歌曲叫《乱开》。好，开车绝对绝对是不能乱开的哈、哦！不管你是行人、骑机车、骑脚踏车、开车，都绝对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哈、哦。我觉得在行人上面呢，很多人都会说我们要礼让行人，因为行人是最这个没有受到外面的这个铁壳的车保护的。可是行人要注意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行人啊，走路不要滑手机、哦、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人行道上别滑手机，然后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更不能滑手机。我们都跟大家说，开车不能滑手机，骑机车不能滑手机，但是呢，行人拜托也不要滑手机，因为没有在关注周围的环境，会增加自己行人的危险性。待会的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 Man with a Mission 还有 Patrick Stump 歌曲叫 86 Missed Calls。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64.6到64.7，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10点钟的施工消息呢，在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2: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起涨。
1: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3: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影响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的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1: 10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4: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罗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

0: 行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千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1: 品保协会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不断的精打细算。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Ceremonials 金色庆典的专辑已经是哇，有没有十年之前呢？在上两个周末的时候，我有朋友去了一趟英国旅游，然后他就去了英国的一个音乐节，在那场音乐节呢，他看到了不只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的演出，那有唱一些经典的作品，比如说

Dog Days Are Over， 甚至还看到了 Zara Larsson， 还有谁啊？好像有看到 FKK Twix 之类的，反正就是看了几个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的西洋女歌手或西洋歌手的一个演出，非常非常的精彩。其实呢，会发现哦，有非常多的活动在欧美地区呢，大多会从六月开始一路到九月份。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六到九月份在欧美地区不会下雪啊，不会下雪，然后日照时间又比较长，就比较适合来办活动。进入冬天，夜晚比较长，有很多地方会陷入冰雪的环境呢，就不太适合出门了。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1公里过长治路段的外行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

Palo Santo 音乐圣地，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我觉得在西洋音乐当中，比较早期或比较早让大家所听到或了解到的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呢，会在听他们的音乐当中会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这个盛典的感觉跟祭坛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很光明感觉的音乐融合在流行音乐当中。当然有些时候听一听可能会有点宗教仪式的味道在里面，可是你会觉得说，听起来非常的跟平常

所听到的流行音乐像流行乐很不同。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在可能在过了五六年之后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呢，在当中融入了更多的电子音乐的元素在当中，而后来的这个 Oli 主唱呢，他自己也有做了一些自己的作品出来，其实在这个网络上面或在社群上面多少都可以听到或看到不同的音乐作品。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01公里过长至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请小心。国三的南下 64.6 公里过大溪的外侧路间，大客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 41.5 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间，客运抛锚。9:22，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他是黄雨涵，歌曲找来了舒米恩。

黄雨涵跟苏命舒米恩的合作歌曲叫做人呐、啊、人呐、啊、你呐、啊、你呐、啊。国三南下401公里过长治的外线小客车撞护栏，国二的西行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有施工。

0: 景广新闻。
1: 数位发展部部长林怡静今天表示，今年底前首宗 AI 算力中心出餐案投入的金额将超过千亿，帮助台湾建制自己的大语言模型。吴怡妮的报道。
2: 由台湾通讯学会与台师大共同办理的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探讨低轨卫星、跨国 AI 治理、境外漫游网卡及数位轨迹等重要议题，希望在全球科技巨头快速发展下，帮助台湾守护主权。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王维京说：“
3: 当通讯 AI 平台跟资料越来越受到这个跨国业者跟少数技术系统影响时，我们不能只问科技好不好用。”可能还要问规则是谁定的，资料是怎么备用的，有没有替代方案，人民能否获得救济。
2: 数发部长林怡静亲自出席论坛，分享数发部为了守护台湾主权，正积极建设主权 AI 及低轨卫星通讯。
4: 数发部目前正在透过一个所谓的 BOO 案，把这个 AI 算力中心的建设纳入这个促参条例。

0: 的那个适用范围，预计在一年之内，台湾应该有至少超过10000颗的 GPU 的算力，这个都是民间来投资的。
1: 原知大学资讯传播学系叶志良副教授则针对今年城镇韧性演习网络降速演练，提出他观察到的五大待强化之处，包含各项备援设备的切换应加快到以分钟为单位，并建议未来持续强化军公民整合。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首创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启动 Drive 计划，发展远距机器人手术训练的模式。黄俊伟的报道。
3: 机器人手术训练模式常以专家现场教、学员现场练为主，训练资源集中，学习机会有限，尤其区域及偏乡医院更难取得资深专家及时指导。因此秀传亚洲远距微创手术训练中心院长黄世伟表示，推动远距连线、及时指导、标准化训练、客观评量、数据验证的完整流程。
4: 医师必须要亲自飞到一个国家去，然后那个老师也要飞到同一个地方去进行教学，那这是一个非常昂贵，那而且需要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一些设备才能学习现在很夯的这个机器手臂的这个学习。那透过这远距教学的方式，我们可以让老师跟学生和这个训练的这个大体或动物都在可以在三个不同的地方。
3: 黄世伟院长进一步表示， Drive 计划希望透过远距模式，让医师可以利用较方便的时间连线到机器人手术实验室进行训练，不必长途往返，也增加反复练习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高雄市凤山警分局破获辖区一间 SPA 养生馆暗藏色情交易，当场查获五对男女，还有客人在警方查缉时到场。宋玲的报道。
5: 养生馆玻璃门上醒目贴着大大的唇字，实际上却是疑似挂羊头卖狗肉，暗藏色情交易。凤山分局员警冒着大雨前往查缉，果然发现不法。新甲所所长黄蒙树说，
6: 当场查获五对男女涉嫌从事性交易，没想到警方进场后还有一名男客不知情自行上门，现场总计查获15人。
5: 更巧的是，远警清查身份的时候，赫然发现其中一名女服务生竟然是熟面孔。原来这名女子在今年7月底才在凤山区另外一间养生馆遭警方查获，没想到相隔仅一个月，这一次雨夜扫黄行动双方又再度碰面。现场柜台人员涉嫌媒介男客与女服务生进行性交易，警询后依照涉嫌妨害风化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现场客人与服务人员总计15人，则依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迹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42，他是王乔英王乔英。又是王乔英该找人写报第二张专辑了，歌曲叫做《心电感应》，找来了，找来谁啊？找来了 Jayquan 一起合作的单曲。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的内外线车道轮流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3787车尾灯少一颗。台一线南，我看一下。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方寮的路段大货车事故，目前呢、北上全线跟南下内线呢号志灯不亮，减速慢行哦。台一线的445公里有大货车事故，要特别小心。他们是旺福，飞向你，飞向我。

0: 不是来是来，想你呀你呀，你如我如我。
1: 大家好，我是扯了腮扯魔，在这个世界闪耀着很多颜色，每一种颜色都彩绘着大地，人也是一样。虽然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的长相，但也都有各自的美丽。让我们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电话皇后她是酒令蔡依林。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这里是轮流封闭施工。

连续两首作品 Lady Gaga 跟 Beyonce 的 Telephone 以及阿妹张惠妹叫做跳进来。如果你有去看《劝世三姐妹》，你会发现其中有个演员呢，在每天都会有一个小彩蛋化妆在脸上。8月30号《劝世三姐妹》是8月30号的最后一场，阿妹张惠妹出席在现场看了这场演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Dua Lipa 歌曲叫 Swan Song， Monday 不要不录了，陪伴大家到这里，待会上恩接棒，明晚7点钟空中相会，明晚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 Bag，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安南下过西湖服务区的小客车车尾灯少一颗，请特别留心哦。在国道二号的西行二十到十九公里莺歌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41.5公里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客运抛锚停放。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一线的445公里方山到方寮大货车自撞事故，北上的全线车道跟南下内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叫做 August。 10:13，而今天8月31号，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023，当然就要应景一下了，831号的歌，最后的8月31号。

热门华语 Top 10。好，礼拜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哦。第十名华晨宇，重塑临界点。第九名派伟俊 Bad Idea。第八名是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我们来听周杰伦的歌，就叫 I Do。好，在这边国道三号北上更正南下，湖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施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

0: 周杰伦这首歌 I Do 是本周的第八名。好，第七名这是张学友的作品哦， Multiverse of Polygram， 这是第五书的这个纪念专辑。再来第六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五名，陶喆 I'm OK， 还有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1: 我们走路吃着各处

来自周华健这首歌《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佩慈，我是曾佩慈，哦，这蛮久的喽。第三名831没有翅膀的人，那第二名草东没有派对，叫丑奴儿，来听曾佩慈唱歌吧。不过失去了一点点。好想抱。

还准备词这首歌，不过失去了一点点。本周冠军是来自卢广仲有吉他的流行歌曲，来听这首《欧啦啦呼呼》。好，目前路况的部分呢，国三，这边南下基金到汐止系统显示到是封闭不能走，我们再帮你关注一下哈，看是不是要改道。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还是持续受低气压影响以及西南风持续增强的关系，还是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特别是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尤其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可能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整体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外出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而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连日降雨，边坡可能松动，有坍方、落石或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地区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30至33度，大台北局部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没下雨的时候感受还是比较闷热。而受到低压带影响，在嘉义以南的宜兰沿海、基隆北海岸、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是容易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跟澎湖，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它晚间8点约位在鹅銮鼻西方约1070公里的地方，大致位于海南岛，预计会往东北东转东北方向前进，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预估可能周三、周四会接近台湾附近。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大致位于琉球群岛以南，

0: 短期内还是会往琉球群岛一带再往日本南方海面前进，并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整体对台湾比较遥远，天气上也暂时比较没有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关注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成功拦阻4891件诈骗，阻诈金额达43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金融机构伙伴的努力，也宣示将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保护网。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3: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最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2: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检警诈团勾结金融人员，诱骗民众抵押房产借款，共计10人受害，财损超过1亿1500万元。警方查缉逮捕28人，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及银行法等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九大队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联合新北警海山、板桥及芦洲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查出身处境外的许姓竹贤，透过通讯软体指挥诈团，先假冒电信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再转介假检警，以配合调查为由，要求被害人交付金融卡、现金，甚至诱骗抵押房产申请高额贷款，将巨额款项转入诈团掌控账户。警方经过多波查缉，共逮捕28人到案，查扣手机、账本及盗窃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刑事局侦九第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5: 该集团拉拢特定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中贤利用其银行职务之便，私自以非正规的方式加速作业流程，刻意规避银行内部的风控机制。全案侦案小组经布线搜证，发布了数波查缉行动之后，总计查获28人到案，并查扣相关的非法赃证物。
4: 刑事局提醒，检警不会要求民众抵押房产借款，更不会要求交付贷款现金。如遇可疑情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林报道。
6: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副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7: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6: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

0: 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成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为了防堵日新月异的诈骗手法，数发部持续源头阻诈，辅导网络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并强化 AI 资料库模型训练，以 AI 对抗 AI 诈骗。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数发部持续辅导平台业者依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观察到最新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创建大量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骗广告，同时也有大量 AI 生成的诈骗文案，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数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然透过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要积极加入打诈行列，以通报讯息训练 AI 模型，加速打诈效率。而数发部也与科技业者和警政署等单位合作，扩大资料库来源。数产署署长林俊秀说，
5: 跟包括 MicroPay 趋势嘛哈，还有 Google Physical 这边都有合作，资料库统合，还有跟警政署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来源，整合这些打诈国家队的力量，把资料库建得更完整。我觉得我们打诈的绩效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4: 数产署表示，打击诈骗是一场与时俱进的长期抗战。今年锁定 AI 侦测技术，主动拦截，强化高风险账号身份验证以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及时警示等三大方向，降低诈骗讯息触及率，强化数位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陶喆，这个叫做天天。好，等一下1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在那之前，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旺福，叫天天天天，待会见喽。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下来关心这边国道1号南下196.5公里，在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了路肩。这边有经过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在196.5公里彰化前的这个路段。国道1号稍早南下41.5公里，好，这个地方林口 A 交流道的路肩有客运抛锚，不晓得说排除了没有，经过的时候也在特别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到早上六

还有国一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一样，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是国三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还有国五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可以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那这个路段是从马东系统这边哦，一路呢到汐止系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是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完全是道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驾驶的朋友提早来改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相骗，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好朋友，还有刚是 Justin Bieber 的 Daisies。 11:12，国道三号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国道一号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目前占用路肩哦。

这是吴汶芳和宋博伟的歌，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台64线往西 24.5 公里中和前，路间有抛锚车，小心一下，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

不要让我太喜欢你，这是蔡恩宇的歌。我到三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在路网图上显示的是封闭不能走的，改道吧。区块恋爱许书豪。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慧怡。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硬要开车，就是替家己甲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改坐车倒去厝里，小可休困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那个谁，那个谁是戴佩妮的歌。11:37，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接近南京东出口，内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另外，台11线双向30.5公里有落石哦，处理当中了，经过这边一定要小心哦。国道3号的。

部分呢，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主线是封闭，麻烦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这是廖博雅的歌，你呢？

来自阿丹薛以丹，这首歌叫《金鱼》。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哦，到六点。还有国三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车道坑洞，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国三的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有经过的话留意喽。慕斯比怂来自黄雨涵。

来自黄雨涵，歌曲《嗯死必怂》。11:55，在国道三号这边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是道路封闭了。好，然后我看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也的确哈，一台车都没有，真的是一台车都没有，没有在开玩笑的。所以这边是完全不能走哈，记得要改道行驶了，好吗？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进入到12点钟是，哎呦，九月份了哈，八月过去了，这个礼拜是正式开学的时间了。如果家里有孩子要上学的话呢，爸爸妈妈也是辛苦，这时间可能你得要早点去睡觉，你早上起床可能得要载他去上学，对不对？载他去学校上课，辛苦啦，爸爸妈妈们，我们都 respect。谢谢你们照顾孩子，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要谢谢，可是身为一个有小孩的人都觉得哇，好需要被谢谢，我的天哪。好了，这首歌《天空之城》，之城是动词，就是纺织的织，把天空织成了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个天空之城。他们是 Who Cares 胡凯儿，待会整点会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就让景广在深夜的十二点钟陪着你一路抵达目的地吧。
1: 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0: 你好，我是魏公子，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9月1号12:02，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稍早南下196.5公里彰化前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啊，经过这里要小心。国一的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施工一样。

到早上六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金耳小江的歌叫做《逝去的烟花》，12:08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路况持续告诉我们0800-001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吧。蔡明佑歌曲《加一》。

他是蔡明佑，歌曲叫做加一。12:12有陆广报警广0800001023，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路网图上显示这边是封闭的。好在了台七线北上18.4公里，这边桃园市的复兴区有落石占用了部分车道。他是 Louis Capaldi。

Eason 陈奕迅歌曲《你的背包》。12:20，台七线北上18.4公里，桃园市复兴区有落石哦。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主线封闭不能走。接下来阿令，温柔泪了。

0: 王小姐，
1: 是
0: 这次公司同仁旅游，钱不是问题，不过安全最重要哦。
1: 老板，您放心，我已经找到了一家口碑很好的合法旅行社，他们对驾驶的要求很严格哦。
0: 嗯，很好，不过车子性能也要注意哦。
1: 我知道，我已经请租车公司要提供最新的游览车，他们说新车的重心低，行车稳定，另外啊，车顶有逃生口，灭火器也都在有效期哦。
0: 嗯，很好，你还挺细心的，这些小地方都注意到了，相信大家一定会玩得很愉快。
2: 民众出门旅游要慎选搭乘合法客运，安全才能多一层保障。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他是罗莎阿莎，这首歌叫做《长大有出息》。12:35，晚上越来越晚了，你的精神状况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拜托哈。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呢，一路到汐止系统主线封闭，改道行驶吧。肯定 ，Some。

蔡雅露歌曲叫做《卖个公拍死了》，还有刚刚是屁孩跟他一起合作。我塞南下这边马东系统到细指系统，封闭不能走，改道吧。

来自南希肯恩，歌曲叫做《晚安森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国三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来听 Hush 这首歌叫《娱乐自己》。

Hush 歌曲娱乐自己。好，等一下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了，他会陪到凌晨四点喽。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这边呢要先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哦，这就是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警戒的地方包含了在高雄市的古山区、左营区、楠梓区、旗津区，还有弥陀区、梓官区、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弥陀区和这个梓官区。麻烦留意一下哈，这个雨势可能会造成这个交通上面比较行进的动线比较危险一点，速度要麻烦放慢喽。好，再来关心国三，这是北上基隆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碧潭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另外国道3号南下马东系统到汐止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记得改道行驶。再来，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还有国5南下雪穗，这是内线施工。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安全带的人，但我没有了吧？
1: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1: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0: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0: 吹坐车尾系安全带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哟。交通部关心您。
4: 海峡空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5: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天做不为人嘅体白肤质咧。
4: 高卡度嘅海市散民都无法度为自家嘅身体留为了肤质。天发归天，老毛们十六岁嘅男人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6: 预防犯罪，提防盗窃，就唔会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新的一个月了啊，八月正式过完了哈，现在来到9月1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我记得呢，我以前在小时候哈，在这个学生时代的时候，总以为啊这个九月一号呢是这个法定的开学日，后来发现其实不是啊，其实大概在这个九月的第一周啊的星期一是在哪一天开始，其实就哪一天开学，所以有可能像今年呢、是8月31号，昨天开学嘛，对不对啊？但也有可能8月30啊，也有可能晚个1-2天开学啊。啊，到了这个大学生呢就更舒服了哈，可能会晚个1-2周左右开学，但是呢啊，毕竟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了，好像应该要整理一点情绪，哎呀，面对今年要收尾了呢，这代表呢今年2026年只剩下最后的1/3，感觉好快哦啊，我已经开始在思考跨年要干嘛了好了，跨年有点远了哈啊，可能要思考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这3个小时有没有好好的过，有没有补充体力啊，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要小心的开车，要认真的工作。好了，那接下来的3个小时啊，就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节目一刚开始给你送上轻松的 R&B 歌曲邹旭没办法，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稍早在国三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哎，会不会是因为下雨关系啊？哈，南部地区现在有大雨特报呢。好，那这除了南部之外呢，北部哦，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是有轮替施工封闭的。好啊，麻烦你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有记得开吧。

刚刚听到周旭的没办法，没办法就得想出办法了，对不对啊？关八的歌曲总会有办法的。时间是凌晨的1:16，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中央分隔岛的施工。其实反过来差不多的路段哈，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呢，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啊，有这个中央分隔岛的施工，爱注意哦。好，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国道有工程，在省道也有施工，要麻烦你留意了啊。这个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市区道路，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往板桥的方向，在机车道上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哈，这里有义交也在进行指挥。另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基本上车辆是可以通行，只是有局部的车道受到影响哦。这个看起来大部分的这个施工都影响部分的车道而已，但还是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

稍早是旺福的环游世界啊，还有林怡带来的纯爱战士，时间是凌晨的1:24，大概是没有办法环游世界，天气很差。南部地区啊，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啊。事实上呢，台南和高雄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尤其针对像是高雄的古山、左营、南子、旗津、弥陀还有紫关区啊，都发布了沿海警戒的区域。啊，路上的警戒区域呢，啊，加上了还有大社区、仁武区、冈山区、桥头区、永安区啊，这个看起来哈，这个大雷雨呢，目前这个发布一直到2:17，会到下个小时啊，这个旺盛的对流伴随雷电，还有剧烈的强阵风，啊，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行车能见度都是蛮差的。哎呀，奇怪呢，哈，风台拢已经过去啊，那搁哩落雨呢？苏里马塞，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也是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为什么呢？上个礼拜啊，哈，这个在中国登陆的沙德尔台风啊，后来呢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呢这个相关的四散的云系哈，出海了之后有可能会重整，这颗沙德尔台风有可能会复活了啊，然后呢这个复活哈，它预计往东北的方向走啊，但是呢啊应该是。不会，这个本体应该是不会影响到台湾，可是呢相关云系还是会为这个南部东南部地区啊带来剧烈的降雨哦。啊，今天9月1日啊持续受到低气压的影响，而且西南风是持续增强的，所以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东南部朋友们真的都蛮辛苦的了哈。啊，要记得这个留意天气不稳定，这个行车就要仔细脚下了哈。那么北部呢，不是不会下雨了哈。啊，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午后雷阵雨了哈。但是呢哈，北部主要啊在这个中午之前哈，应该都还看得到阳光，这个高温甚至局部可以来到34度以上啊，没有下雨的话呢仍然是比较闷热的天气。那么中南部哈还有东部地区啊因为几乎一整天都在下雨啊，所以呢这个高温大概是30到33度。哇，最近的天气怎么这么低气压啊，这个热带系统呢大概一整个礼拜都会影响西半部地区啊，这个影响之下呢，看到今天呢这个屏东县的春日乡的士文村，春日乡的士文村还有满洲乡的长乐村啊是停止上班上课啊，其他呢当然都是照常上班上课了哈。来自新田来位甜心战士。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当目标先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除了听广播，还想要了解警广更多吗？只要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能如愿以偿。订阅追踪警广从没离开过，我是品冠，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稍早呢，在台11线哦，双向的30.5公里水莲路段，原本说路面有这个落石在处理哈，好消息是处理完毕，还宣布排除，朋友们小心通过哈啊！因为这个东部啊哈，或是山区啊，毕竟连日来都有这降雨的状况哈啊，所以呢，这个地质上会比较不稳定哦，所以尤其是深夜啊，尽量避免前往一些山区的省道地段吧啊，这个留意行车的安全啊。但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这里说外侧车道有坑洞哦，那加上呢这个南高屏地区还是下着大雨哈，路面的坑洞真的是会比较难察觉呢，所以麻烦你哦啊，这个减慢车速，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

要专心的开车，这个拿出充沛的体力开车啊，那么该休息的时候就必须要睡饱，对不对？不知道你有没有睡饱呢？啊，我真的觉得好像每天都睡不饱哈，尤其对于这个夜间工作朋友来讲，要睡饱真的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毕竟要在白天睡觉，其实就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对不对？啊，这白天呢，这褪黑激素比较难分泌，有时候真的是比较难入眠。好不容易睡着了啊，结果呢又这个浅眠醒来好几次，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子哈？但就算呢哈，这个一般人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啊，这个是日本针对了一个大型的研究哈，针对了6.8万人的大型研究呢，透过穿戴装置分析睡眠的状况，发现呢、啊，一年当中人们7月的睡眠时间是最短的，平均时间只有6.64个小时，相较于1月呢，哈，这个发现呢、啊，一年当中睡眠时间是最长的，可以达到7.3个小时，是足足少了40分钟。你说没有？我可能一天连6个小时都睡不到、现代人好像很多人常这样子，对不对？为什么夏季睡眠时间普遍比冬季还要短呢？原来啊，良好的睡眠其实温度非常的重要了哈啊，有这个医师营养医学医师解释呢，这个人体这个开始睡觉的时候会先进入快速动眼期啊，这个体温调节的能力就会明显下降。你要是环境温度太热，你的身体呢就会想尽办法把这身体里面多余的热则借由你的毛细孔排出，甚至会流汗，对不对？但是在睡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做这么旺盛这样子的动作了。夜间呢，或者是说你睡觉的时候环境持续闷热，身体没有办法顺利散热，就会很容易醒来，因为你醒来身体才能够顺利的散热啊，也就因此你睡眠就比较浅，延长你的睡眠时间，整体夏季呢就会减少很多的睡眠时间。虽然说现在已经来到9月了哈啊，不过呢台湾的夏天呢 我们说这个到11月都有可能很热，对不对啊？尤其呢这个夜间工作朋友们，如果要在白天睡觉，白天温度一定会比夜晚还要来得高，对吧？所以其实一直到现在呢，我都必须要开空调睡觉，我想各位朋友们应该也是吧。那么开空调啊，你这卧室里面开空调应该开几度睡觉呢？许多人以为啊，冷气开26度最高哈，事实上是没有错，对不对哈？这个26到28度多半呢是希望啊，这个一般人啊，在这个室内舒适的温度啊，这个甚至加上节能呢，这个一个最好的平均值的参考了哈，但并非是最佳睡眠品质。部分的这个睡眠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卧室呢，你睡觉的时候其实温度在20到25度之间，平均睡眠效率是最佳的，所以这可以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平均夏季的时候大家都睡得比较好，冬季的时候睡得比较好，超过25度之后可能会逐渐下降。不过呢，每个人的黄金睡眠温度可能不太一样。比较怕热的人，你可能会觉得需要把这个空调开低一点，22度、23度才比较好睡觉。有些人比较不怕热，26、27度还是可以睡得很稳、很香啊。这个跟个人体质有关之外呢，也会跟年龄、衣着、寝具的厚度、空气流通程度等等哈，都会影响你睡眠的感受。所以呢，与其执着到底冷气应该设定几度，给你一个参考值了哈，这20到26、27度，事实上因个人而异，你还是要这个调整一下啊，观察你睡眠的时候是否会闷热、流汗、热醒、反复醒来。如果有这样子的状况，那就思考是不是应该要降低房间的温度，或者是改善房间的通风状况。

况。其他啊，这个也提醒你，睡前呢，如果太接近高度运动，就是高度运动结束之后，两个小时你就要上床睡觉了，可能会因为心率、自律神经、身体还处于亢奋状态，会影响睡眠。所以呢，建议啊，如果要睡觉，在运动结束之后的四个小时之后啊，再睡觉，通常影响会比较小，也会比较好眠。有些人可能习惯睡前来一杯，但酒精带来的镇定不等于高品质睡眠。甚至会干扰啊，这个快速动眼睡眠时期，造成呢前半夜很快睡着了，但是呢酒醒之后却频繁醒来，对不对啊？这对于睡眠品质反而是雪上加霜，更不好啦啊！但如果呢你已经每天都躺在床上7到8个小时，但是你应该醒着的时间还是持续疲倦，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是影响情绪的状况，那你可能必须要这个比较大范围检视你整体的生活习惯，睡眠环境到底合不合适呢？运动啊的时间和睡眠时间是不是调整太近了呢？睡前是不是吃宵夜啊？一吃就睡，就躺在床上睡觉，那当然，肚子胀胀的，事实上不是很好睡啊。这些睡眠的习惯，相关的一个生活习惯都要稍微做点调整。当然，必要时可能蛮需要就医的哦，才能够找出睡眠反复被打断、睡得不是很好的原因喽。我觉得我每天、每个月、每年好像都在调整啊。这个夏天真的睡得比较不好，冬天这睡比较好，所以在敲碗冬天的到来。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呢？ここにあるよって神様が小さくウィンクをした。

稍早听到木村拓哉的 Beautiful Things 之后是吴建豪和安七炫，安七炫是韩国歌手，可是在这首歌里面他一跟着这个吴建豪一起唱中文歌，中文很厉害耶。这首 One Day， 时间是凌晨的1:49。没有最新路况，但是持续

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这个国道二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周渝民，完美偶像。

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来自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儿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这对闺蜜为你唱歌，一凡和温岚，这首歌就叫《闺蜜》。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就越浓厚。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景广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哦，要麻烦你小心经过啊，尤其南部地区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是有下大雨的状况啊，南高屏还有在这个台东地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啊，特别呢针对台南还有高雄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要麻烦你雨中行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夜间其他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碧潭新店隧道，还有北上的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一样路段，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施工，也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交流到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了。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

0: 年薪千飞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
4: 喽。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7: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你对自己没有自信吗？请不要忘记，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哦。我是 Red 吴世宏，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人生方向。

来自于加拿大的独立乐团，他们叫做 Valley V-A-L-L-E-Y，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出道，这个出道到现在呢，以听起来有点活泼，但是却又反映了，当下世代年轻人厌世，哎，这个为厌世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情，所以呢迅速在全球是累积了不少的粉丝。刚刚听到的歌曲是今年的新歌哦，带来的 Someday， 如果有一天啊，这个我看到呢最近啊他们有一个专访，就说呢不是最近啊，这是这两三年前啊，说如果有一天他们如果决定不做音乐了，那四位团员就决定一起去开一家咖啡厅啊，他们的咖啡厅一定会非常有特色吧。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二个小时。这个小时刚开头一样要持续提醒南部地区朋友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针对南高屏还有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降雨的热区的确集中在这个台南高雄的沿海地区，所以呢，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台南高雄地区发布，他说预计下到2点17分，应该是很难准时结束，因为呢这个西南气流，哇，不知道已经吹多久了，南部地区已经是，下了又下，鞋子似乎没有干过，对不对，这个辛苦了，这个雨中行车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那么其他，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并不是非常多，但是还是有一些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北上的182到 179.8 ，这就反过来南屯到台中了，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呢这个省道有工程哈，看到在省道的台74线双向的0到37公里快关到五峰，内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调查作业哈，安装作业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特别呢在西向的5公里，这里是南屯到快关外侧车道要小心，有办理伸缩缝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国道5号呢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路面的铺设工程，这里是占据内侧车道，请你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上荣 TikTok No Reason。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西磊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这小单元呢、哦，首先呢，有个好康行报，好利哉。9月1日开始这个进入交通安全月这个交通部在每年的9月呢定为交通安全月希望藉由这个交通安全月的宣导呢，朋友们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今年来到了第7届刚开始呢就有好康登场。交通部公路局呢结合了各家机车业者还有这个相关企业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这个民众呢只要具备机车驾照并且完成报名，在指定的期间之内零违规零肇事就有机会获得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前2天就开始报名了，从8月28日就开始报名，一直到9月30日。这个9月15日之前呢算早鸟报名这个符合资格并且报名成功的民众呢直接享有2次抽奖机会，意思就是说呢这抽奖机会是别人的2倍啊。这个一般民众呢你只要具备有中华民国国籍而且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呢拥有有效的机车牌照，那就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所谓的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报名参加之后呢你要去哪里报名呢？你可以到这个公路局的网站还有下载监理服务 APP 公路局的官网龙中会看到

在报名期间呢、这个会有一段的时间，好像是这个一到两个月期间，这个维持零违规啊，然后呢，这个零肇事的这样一个记录呢，你就可以获得像是有机会抽中啊，像是知名厂牌的汽车啊，或者是最新型的手机，甚至是智慧型手表。哇，这个门槛事实上很简单呢，你只要零违规、零肇事就好了啊。这个看了呢，我都想要一起参加。

啊，当然了哈啊，这个抽奖活动呢，啊，希望用好康，哎，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之外，事实上公路局也说明哈，今年也是首度推出这样子的一个抽奖活动，是希望鼓励大家透过一到两个月活动期间零违规维持，进而让自己啊平常的这行车习惯是怎样，永远都零违规了，好不好哈，啊？这个骑车要遵守交通安全，不抢快，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落实机车唔贪挂啊，停车保平安，让每一次骑车都安全。当然不会只有骑车，一定这个安全，开车也要安全，对不对？走路也要安全。好啊，这个喝康开心不合理在哈。这个以上讯息呢，你如果想有兴趣了解更多，你可以上公路局的网页哈，或者是下载监理服务 APP， 哎，你就可以得知。但小心哦哈，绝对要认明哎正版官方网站，哎，这个资讯才是正确的了哈。好啊，但是呢，冰玉啊，还今天九月一号啊，这个九月呢，还是有一些交通新制会实施。啊，虽然说是九月底哈，但是呢，现在就赶快

好，首先呢，这个九月底预计上路的是酒驾再犯的讲习时间延长到15个小时，未成年无照再犯也一样要上课啊。针对这个曾经接受过道安讲习却仍然重复违规的驾驶人，公路局未来会认为这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认知实在是不足，所以呢，透过延长学习的时间，一定要用力的来矫正啊。这个针对三大违规样态的调整的内容呢，这哪三大的违规样态？酒驾再犯啊，讲习之后参加过讲习之后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的再犯啊，这个是新增的啊，这个都有这个强制的讲习时间。像是酒驾再犯呢，原本的参加强制规定要参加讲习的时数原本是12小时，现在延长为15小时了。讲习，你已经参加过道安讲习，还再次的违规，原本呢，你要这个参加的讲习时数是4小时，现在直接延长到6个小时。以前呢，这个未满18岁的无照驾驶，再犯呢，事实上，因为这个根据统计啊，再犯率有20%这么多，实在是很多哈，所以呢，首度针对该族群是一定要开班啊，这个接受道安的讲习6个小时。但是呢，可别以为只有听课，听完课，这个有可能就完全没有吸收进去，对不对？为了达到实质的矫正效果，延长后的讲习课程内容会深化，除了原本的法规宣导、酒精危害说明，未来也会纳入道路风险的辨识，还有人本驾驶核心观念啊，这甚至呢还会规划实地的教育体验，安排学员呢前往相关基金会、看守所或者是监狱处所见学，让违规者深刻体验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呢，这个公路局这个也希望从考照源头来进行把关啊，这个与其呢让这个

驾驶人在这个道路上违规了啊，而且还再犯了之后才强制这个送去讲习，并且在讲习的过程当中内容深化进行教育体验，不如啊在第一次考照的时候啊就让所有要领照的准驾驶人都能够建立完整的道安观念。这个上路了之后呢，一辈子都能够这个安全的行车，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继今年一月提高机车笔试的难度，接下来九月底呢，预计还会推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这个相关的训练内容是否会采强制办理补助的机制细节，九月底之前呢会这个对外说明。总之这个提醒朋友们事实上呢现在道路上面的这个状况的确越来越复杂了，对不对？未来呢这个笔试难度，你说这个提升的话，多做练习题，其实你也还是可以拿高分啦这个道路驾驶训练难度呢，其实也是实地状况把它拿到这个考场来预先的一个做训练，其实也不是刁难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你即使已经拿到驾照了也要随时这个更新相关的一个最新交通观念这个融入在自己的驾驶行为当中，绝对不要违规行车不小心犯规了然后又再犯了，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好，最后在今天的警政最新单元当中，好，这个再补充一下九月其他的这个新制，跟交通比较没有关系的这个新制哈，这个上路也提供给你。因应这个疫情之后，航空业人次再度暴增啊，这个交通部呢，拟定两阶段调涨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啊。九月开始呢，哈，原本这个机场服务费是500元，就会涨到750了。明年的九月开始呢，哈，会再涨到1000元，所以两阶段总计会涨500元啊。这个出国成本可能会稍微提高一点点了哈。啊，这个各个可能会有零星的这个航空公司，这个定位费、柜台费或者是超额行李费也会有一点点的调整。朋友们啊，未来要出国要买航班，这个说要多加了解一下了哈。这个暑假结束了，说没有时间出去玩，翻开月历一看，九月底有一个中秋节连假4天呢 十月好像还有2个连假啊，有这个双十节，还有光复节的连假，对不对？所以好像也还是有机会进行怎么样国旅哦啊。这个交通部观光署呢，哈，这个接着推动观光的双轮驱动方案，预计呢9月1号开始，对于平日住宿啦、生日住宿啦、游乐园游宿啦，哈，以及台湾 Pass。还有这个公司员工国旅的补助都会有这个或多或少的加码，朋友们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了解更多了。

交通安全不外乎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平安开车，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喂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清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方医学中心放射肿瘤科医师严尚慧。毒品伤身又害命，不论是看见卖毒，或是发现吸毒，都请拨打110，一起拒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弃毒有决心，幸福家园一定行。
1: 见毒立报，平安福报；见毒不报，罚到关掉。警政署关心您。

0: go anymore。
1: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夜间零星的施工在国三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国道5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进行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里面呢进行铺设工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好，在国道2号西行的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的路段，

内侧车道有工程到四点钟。啊，更正啊，刚刚这个国道二号的工程呢，啊，在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工程会到六点整才对了哈。宇多田光 Deep River。

来自宇多田光这首 Deep River， 深不见底的河，应该是这样吧。让我想到，哦，我最近听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验性的音乐，啊，叫做 Lost River， 迷失的河，啊，严格来讲呢，啊，这首歌曲可能不像我们一般听得到的这个音乐，它实验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跟你想象中哈这个舒服的主歌加副歌再加主歌再加副歌完全不一样，严格上不是歌，是这个

歌手的尖叫，好像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位歌手，但是呢通篇整首歌7分多钟，大部分都是这个哭喊和尖叫但是呢他想要在这7分钟之内这个录的哭喊和尖叫是有层次的，而且是他有想要表达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歌曲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因人而异，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重点是我注意到了他的这个歌名叫做 Lost River， 然后刚又听到宇多田光的 Deep River， 河流这件事情对于我们的这个人类世界来讲还算是一个很神秘的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这个河流从上游这样子流下来，然后呢又往下游流过去是否我们的这个烦恼都可以像河流一样，水经过了之后就无痕迹，然后呢又是一幅这个一泉清澈的水呢？似乎在这个烦恼的时候看看大自然景观可以得到不少的感触，对吧？但是最近呢跟河有关得到的感触反而是上个礼拜不是国际上面有一桩大灾难吗？看着看着也是觉得让人心好痛哦。所以就说身为这个人类我们在使用这颗地球，我们真的要随时对于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李玖哲，他不够爱你。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南部地区雨有比较趋缓一点吗？这个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南高屏、台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但稍早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是这个解除了哈。不过呢，南部地区啊，看来断断续续会一直有雨。朋友们，开车经过，尤其在嘉义以南哈，务必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方大同，1234567。

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感觉好像非常的混乱、越听 越觉得这种心情很阿杂的感觉。如果呢、有这种的感觉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成功了，因为这首歌来自丹丹猫猫的歌曲 Chromatic、其实就是混乱的意思。音乐总不会每一首歌啊，比方说在你失恋的时候陪你一起哭的抒情歌啊，或是陪你一起懂滋懂滋的这个舞曲，情绪呀百百种，万万种，千千万万种，对不对？所以音乐感觉也应该要能够描述啊，或者是能够跟你的情绪产生共鸣，应该也有这么多种了哈。好啦，等一下来到三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三点之前，他是李竹新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我是 Julia 吴卓源。凌晨三点钟，把握夜里的美，忘了多余烦恼，然后请记得开车路上小心安全。欢迎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矿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侧车道有坑洞，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还有在基隆隧道这里内侧车道都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1号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国道1号，这个施工的部分呢，

好，看到国道三号还有其他施工，南下的310到312白河路段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北上的333到331公里关田系统，这里是内侧和中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道五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铺设工程占用在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占用。最后省道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0: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事业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你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3: 是恁是 baby？ 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3: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5: 黄克里斯汀。
4: 哈？董事长，你要汇几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影伊的 background？
3: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4: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刚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哦！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彭正跟许仁杰啊，两个其实都是歌唱选秀比赛出身的，只不过呢，一个是专攻台语啊，一个专攻国语。但在刚刚这首歌曲啊，许仁杰呢啊，其实是以这个国语的这个作品比较多，但是跟彭正一起唱台语。到顶去堆，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到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太棒了、目前没有接获新增道路状况，希望未来也不要有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宜君新堆轰。

来自谢怡君这条心度一轰3:18。哎呀啊，才刚刚说哈，希望不要有事故，就立刻传进来呢。哎，在台65线南下11公里呢，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有事故啊，部分车道受到影响，麻烦你多加小心。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非常的重要，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其他呢啊，在市区其实有一些施工在这里哈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指示小心通行。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局部的汽车道。接着在这个市区的施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凤飞飞最近有那个生前哦，哎，非常经典的没有公开过的台语歌曲发布，你有听过了吗？但是先送上这首《追梦人》。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令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两首都是罗大佑的作品啊，稍早有凤飞飞的《追梦人》，还有罗大佑《你的样子》啊。最近呢，突然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哎，凤飞飞有新歌，想说怎么可能？那有可能呢？哈，就原来是生前从来没有公开的版本，是他翻唱了江蕙的《给傲》，非常的感动。我们电台也有这首歌曲，这个下次呢，这个选播凤飞飞的歌曲的时候来选播，这个凤飞飞的《给傲》，时间是凌晨的3点26分，在台65线南下的9.6公里哦，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这里说路面上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其他在省道今天看起来夜间的施工不多啊，只有一个在台三线双向的20到22公里横溪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龙飘飘追梦。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王太太啊，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等好久呢。
1: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0: 不是说锁门窗啦，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混慢啦，很会偷啦。
1: 拖，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眉头不伸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啊，尤其南部在下雨啊哈，所以其实天气湿湿凉凉的啊。这个礼拜的天气呢都不太稳定哈。这个今明两天哈，因为这个台湾附近有这个低压带，而且呢这个再加上西南风的加成哈，届时在南部、中部、东南部都会有好大雨出现哦。

这个北部宜花地区呢，也要留意中午过后比较大的雷雨啊。在这个星期三，这个低压带会往西往北移动啊，那届时呢，渴望南部区域，这个降雨稍微缓和一点点。不过呢，这个花东地区，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啊，是吹偏南风啊，所以呢，反而是这个花东地区降雨会略微增加。那么星期四一直到礼拜天呢，一样会有这个低气压接近啊，这个东方的热带系统还会带来偏北风。哎呀！偏北风什么意思？所以是到时候北部的地区天气也会不太稳定，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礼拜从今天一直到礼拜天呢、这个刚开始南部，接下来东南部，在东部接下来呢，在星期六星期天，甚至在北部地区，事实上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各地区记得出门都要携带雨具备用咯。831的歌曲《最好的结局》。

昨天8月31号刚过啊，现在来到9月1号，还是听着831的歌，最好的结局。每年在8月31号的时候，就自动想起他们的歌曲。3点41分，台65线南下9.6公里新北市土城区的路段，路面有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国道3号北上的碧潭新店基隆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2线车道喽。5月天，洋葱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1: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金叉广播电台，总是看总学没有。
2: 时间是凌晨的3:52。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哦，稍早呢，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 27.5 公里大园区路段事故占用部分车道，然后呢，在台65线哦，这个南下的 9.6 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哦，然后呢，占用在内侧车道，以上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了。

来自戴爱玲，这首《可惜你不在》，时间是凌晨的3:56，可惜我要下班了。我每天都很期待讲出这句话。好了啊，希望等等换你休息。等一下呢，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群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时光了。又是新的一天，而且哦，开启新的一个月份啊！啊，希望你新的月份、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天都有美好的气象。那么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排除的好消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5公里彰化之前，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省道还有些事故在台十五线南下的27.5桃园市大园区这里事故占用部分的车道，然后在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区路段这里事故占用内侧车道，还在后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碧潭、新店还有基隆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坑门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和相关铺设工程占用的也是内侧车道。北上的头城出口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双向20到22公里河西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前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台南、高雄、屏东，那尤其高雄几乎是全区了哈，整个高雄，然后屏东主要是屏东市九如乡，台南范围也蛮大的哈，基本上东南、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安平、中西，还有新市、仁德、归仁、关庙、永康，都要注意的大雨哦。今天还是不太稳定的天气，尤其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雨或雷雨，那就是南部地区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还是会有局部大雨，甚至有地方也会出现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

汪苏泷的歌声万有引力，他的歌曲里面总是带着一种甜甜的感觉哦。哦，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哈，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5线南下9.6公里土城这边的事故已经解除了，但是台15线南下哦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的事故还是要注意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起来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

来哟，已经4:17了哈。哇，目前哦，看一下那个即时雨量图，南部这边台南、高雄、屏东哦，尤其高雄，几乎整个高雄都是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哈。这几天这南部的雨滴滴落，滴滴落啊，不知道它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告开了呢哈。不过现在哦，你看短短几个小时，高雄永安这边的雨量已经累积到72毫米，主要雨量比较多的都在高雄，然后台南市归仁也已经有58.5毫米了哈，这地方注意安全。然后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十五线有事故，南下27.5公里，桃园的大园区哦，这边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再来国道上哈，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那么就的背后，请注意安全呐。

今后会雕鸭杜心田郭中佑对唱的歌曲，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再来个王瑞霞版的阿杰，这位好听的歌曲《爱情几朵花》。

哦，4点25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除了台十五线南向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要留意事故的情况之外，哦，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拉威哦，国二现在西行在20到19公里莺歌系统路段那一侧，这边是有工程的。然后现在在国三齁，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哦。国三是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二线，还有在北上呢碧潭新店隧道以及基隆隧道内线都有工程齁，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三目前南下靠近白河中内侧伸缩缝在更新中哈。然后国五这边注意一下北上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南港道石碇的内线也在施工。

另外吼，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存在，依然针对了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尤其高雄是几乎是全区吼都在这个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实在是想要替南部的朋友问一下，到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哦，啊都没法度，这个一直下雨当中哈。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面对这样的考验，家家的安全够好势哈。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有够老实的爱河哈，这个歌叫做《甲爱河跳一支舞》，唔过那是即马吼，爱河涨价得大吼，你得注意安全哦。4:38哦，刚刚是爱河，接下来一下花莲的七星潭。这里的节奏说非常给他不入。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4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留意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大园这边事故持续占用了部分车道，经过塞吉哈。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说哈，他这个是架杠的搬厝呢。一般呢，我们说搬厝就是行李收一收，然后呢就换到新的地方去了哈。但是在日本东北部青森县这边啊，他们最近有大约是1800位民众哈，同心协力的把一座呢重达400吨的这个红前城天守阁哈，把这样一个建筑呢，它拉了多长呢？拉了2公尺多。因为呢他要让之前重新去堆砌的这个石墙，因为要堆砌石墙移动的这个天守阁，让他再回到原来的位置

实在有够牛吼，这真正正刚咧搬厝，伊咧刷厝啦吼。那这个天守阁之所以需要移动，是因为先前在地震当中受损了这个城墙，为了保存呢，这是历史建筑，所以他们采用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工法，就是搬动整间屋子，而不是把它拆掉再重盖，在不拆除建筑本体的情况下，然后把它放在轨道跟滚轮上整体的移动。这也是最近百年呢第一次日本用这样的工法来搬迁这样的建筑啊！哇，你想说两公尺多嘛不算盖远，但是不容易耶，你光要把它拉动都不容易哈。他们呢分成每一组80个人，然后你看有1800位民众哈，所以叫红古拉州，然后在安装的轨道上呢就这样子齐心合力了。一天他们花了2天的时间，一天推进是 1.13 公尺，隔天再推进 1.09 公尺。哇，那真的是非常壮观的画面齁。

鬼宿千寻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与我共舞华尔兹、哦、那个这个世界上也许真的有很多的考验、哦、两个人要在一起也不容易，但是这个歌曲里面既有一种悲伤的感觉，但是又充满了希望、哦、说呢不要自己一个人跳舞吧，跟我一起跳华尔兹吧、哦、不管怎么样都有互相可以守护哦。4:55了，哇，这一首歌的情境氛围让我想起在这样一个夜里也很适合听这样的歌曲。秋天的暗暝，特别适合回顾前尘往事。不过爱给你的眼睛背后金泡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十五线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占用了部分车道哦。国三现在呢，在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哦，以及目前有施工点北上基隆隧道，还有碧潭新店隧道在内线有工程。南下是埔顶一二隧道的外二线。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有作业，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也是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台南市大部分地区，高雄是基本上是全高雄都要注意，以及屏东市还有九如乡哈，现在都是有大雷雨的情况哦。其实在水气的部分，南部阵雨或雷雨，中部、东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南部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中部、东部、东南部局部大雨，也有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市北投这里 30.6 度，新北、汐止、基隆7度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啊。

哦，单位的歌声叫做心肝俩瘫痪，哎呀，真是真正是这种遭遇吼，有够可怜哦。心爱的囝贴吧讲后礼拜要嫁别人，重点是还是别人告诉他说新郎是西装兼兼换贴的啊，安尼是要如何是好啊？哈、哦，心肝俩瘫痪，咁咪出家哈、哦、？OK， 有时候真的心情需要调试呐。等到这样比较的事情对吧，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地方交通嘛。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台十五线哦，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里的事故依然要留意哈。好、哦、你若等到这款的事情，也不能太过头伤心啦哈，啊，要怎么纾解心情，其实可以透过艺术的力量，就好别人啦吼。

0: 哦，面对一段真的不堪回首的恋情，你敢怎样最好的反击是什么？哈，不是就惨咪，啊，你小忝，最好的反击就是行功好一看，对吧？哈，就是听过了很多的那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个是真的被女朋友甩的哈，真的是伤心嘎哈，几乎觉得整个人都没办法振作起来，他就去旅行哦。结果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回来就把那样的一个心得写成一本书，后来人家还获得文学奖的肯定哦。还有呢，有一个哈、哦、是浙江的人哈、哦，真正被堪被气去哈，女朋友下面无钱，到尾人变做大头家哈、哦。回头来看说，感谢那段失恋，如果没有他的刺激，他也不会成功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6分哦。尽管我是雅玲，台十五线在南下27.5公里，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跟鬼爱注意哈。然后国五目前北上南港到石碇隧道的内线，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内线有作业哈。那北上头城出口是内外侧有轮流施工的情况。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县文化局的提醒哈。彰化县妈祖祈福文化节被诈骗集团拿来冒用哈，他们呢用这样的名义来招募志工，所以呢彰化文化局特别发布紧急声明说，不，绝对不，绝对不哈。这个彰化妈祖祈福文化节没有任何志工招募活动，也没有在网络发布什么招募讯息，都没有。最近有人通报说，不明来源的网页跟社群账号就以这个妈祖祈福文化节名义在招募志工，事实上活动还没开始，也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这类广告常常就会说要他填下他个人的资料，什么姓名、电话，哎呦，身份字号，报名志工啊，叫人填身份证字号，还有银行账号，我这几样想好嘛啦哈，要特别特别小心哦。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利用人家做爱心的哦，利用这样的心态，然后变成来进行诈骗哈，一定要注意。不管你看到是什么单位说他要招募什么志工，你一定要到相关单位的官网，或者直接呢这个询问一下哈。这年头哈，不是要叫大家怀疑人生啦哈，阿姆哥洗在一起必须要提高警觉，才有办法活得安全，对吧？真的提高警觉其实很重要哈。

哦，说了博爱刘学府的歌声，5:23了。很惊喜啊，台南、高雄、屏东还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哦，尤其高雄市几乎是全市都要注意哈。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是这样吗？5:27啦，来哦，我们来讲一下交通部观光署，他们有这个年度台湾好汤的系列活动，那9月4日在台中古关要启动了。今年串联全台湾19大温泉区，那9月4日在古关这边算是启动仪式哈，而且还同步有山谷灯光节，然后会有600人走进松鹤部落来践行。晚上呢，在古关公园还有星空的音乐会，主要就在4号、5号这样的日期里边哦。好，观光署用这样的活动的起点告诉大家，现在进入到秋天了，再下去冬天到来，很适合泡温泉啊，哇！而且秋天也很适合健行，哈。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30哦。新的路况提醒啊，在台北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三角锥到你家哈，塞机。而台15线南下 27.5 公里，桃园市大园区依然要留意事故，有占用到部分车道了。

现在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有工程。国三在南下372.2公里过同田寮外线要注意坑洞的情况哈。国五在南下雪隧的内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线有作业。

牛市宫中。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023。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很适合打瞌睡熊的歌曲 Forever Young， 这首日文歌曲来自 Blackpink 所演唱的5:36啦，所以来台湾代表出场。

我甲面包后饼做一个，我甲委屈拢总把风吹过去，嘛予人看衰。歹势即马走甲我哪咧飞哪咧飞，是假咧说，有时伫天顶，有时咧地。但我成功，我会转来我的故乡，我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哟，5:4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出口，内一线有三角锥，这个刚通报不久。而台15线南下

17.5 公里桃园大园区这边依然要留意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呢，这个鲑鱼喜欢用煎的哈，说这样吃起来香香脆脆的。那在煎鲑鱼的时候，你要知道，不管是什么鱼啦哈，只要你在煎鱼的话，一定要开抽油烟机。但是就会常遇到一种情况，奇怪啊，我都有开抽油烟机，为什么这个鱼哈都已经端上桌了，那个屋子的油烟味还没办法散去哦？好，来讲一下哦，不同的人就分享他们的 撇步。 有的人说哦，你要煎鱼的时候不要用锅盖，而是盖一张烘焙纸啊、哦，好，一张烘焙纸盖在鱼上面，可以防止这个油脂哦四处喷溅，还可以大幅减少油烟，比起用锅盖去焖，鱼皮也比较酥脆哦。好，再来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使用时间，你要煎鱼千万不要等那个开始预备气的时候你才开抽油烟机，在下锅前你就要先把它打开了哈，让厨房让抽油烟机先运转一会儿，然后这样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再加上这个鱼味其实很容易残留，所以呢，就算你关火以后不要马上关掉抽油烟机，至少让它再运转个5到10分钟哈。有的人呢，那个关火之后马上抽油烟机关起来哈，唔通安尼哈，让它再多运转几分钟哈，这样子可以让那个味道散去的更快哦。还有很重要是，你要减少那个烟哈，就是你在鱼下锅的时候，一定要用厨房纸巾把水分擦干哦，减少这个油爆哦。这也会降低那个气味一直持续的方式啊。

欧人神奇，我是一只鱼。哦，你知道世界上有各式各样鱼都可以在水里游，有种鱼不能啊，哈，什么鱼？鲷鱼烧啦，哈。我有听过一个故事，讲有些人啉酒醉，啉酒醉了开始撸，你敢知哈？然后他也要求他的朋友去帮他买那个鲷鱼烧，他说他要放生，真正有忙的掉了哈。哦，水跟鱼哦，这个在表达两个人的感情啊，真的非常融洽。来听无声美歌声，水中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哎呦，已经再过几秒，5: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台十哦，看到现在这个台十五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台十五线南下在桃园大园区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1线现在最新通报，把旧来背后金有铁制品掉落在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掉落物是铁制品，怕这个对行车安全有所妨碍，轮胎不友善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台61线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注意铁制品掉落了哈，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南京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要起里家哦，谢谢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市观旅局在推动115年上山下海依宿新北打卡区，这是一个国旅的补助活动，串联交通部观光署即将上路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那这边呢，新北市的观旅局说，民众只要在平常日哦，要注意是平常日，假日不省哦，在平常日规划新北3天2夜的深度旅游，可以走访新北市特色景点集章、哦、而且搭配中央还有这个平日的住宿奖助、哦、补助，最高可以省3000元以上住宿费、哦、而且他们这个活动说还有加码、哦、有抽奖哦，你可以搜寻一下依宿，它这个依 ABCD 的依宿就住宿的宿，新北打卡去哈。它等于说有15条，然后这个主题的打卡路线75个景点，在这边打卡完成指定路线集章任务哈，可以领取1000元新北币住宿优惠券，可以上网了解一下了哈。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74线最新通报，东向在28.6公里过太平，务必留意外线有车子刚刚抛锚了。

而台61线要特别注意北上 129.7 公里枋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有三角锥，而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在国二西行莺歌系统内侧这边有工程，那国五的话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以及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有工程，北上还要注意头城交流道入口大客车专用道也在施工，还有头城出口内外侧也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依然是台南、高雄、屏东。那台南区域有比较小了，现在主要是南化、左镇、龙崎，但是高雄市几乎全高雄都要注意，都在范围内哈。那屏东的话，除了屏东市，现在还有万丹、长治、麟洛、九如、里港、盐埔、竹田，还有新园乡，都要注意的大雨的情形哦。哦，那今天在南部来讲，不但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有些地方依然到达豪雨等级哈。中部、东部、东南部有局部大雨或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大雨的几率。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台北市北投 30.6 度。那另外呢，新北汐止、基隆7度也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26到29度左右啊。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1度，中部的话今天最高是29，南部今天上高是27度，东部的高温29，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空气工团所演唱的《你的早晨》，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跟国三的施工呀，已经结束啊。但是现在要特别注意哈，台61线北上129.7、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因为是铁制品让里加哈，真的要注意这个掉落物不好惹，一点爱塞及铁制品让里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注意。还有台74线刚通报不久，有抛锚车停在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不。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nBlue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6:15了，现在国三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小心，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而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靠近长安东路出口内线三角锥现在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1线要特别注意哈，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要小心有铁制品让你加。然后台74线东向28.6公里过太平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边不久哈，马就背后金马一定要注意安全。再来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187.4

四公里王田前外宜线也有车子故障咯，那他又停在这个国道上的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在国一南下 187.4 公里王田前外线一定要注意抛锚车，拜托后方来车塞机哈。好，来讲一下，昨天是国小国中高中开学日，也是 UGM 开学日。哇，昨天听一个朋友讲说，他们家小宝贝哈，那个昨天第一天要去上幼稚园，哎呀，爸爸妈妈其实很担心，你知道，那个通常在幼儿园，然后呢第一天要去上学，常常会看到那种十八相送的剧情，你知道吗？小孩赖着不进去，爸爸妈妈舍不得，哎呀，这样送来送去的哦。但是听那个朋友讲，他很幸运，他们家小宝贝花桃黑明。进去学校玩得很开心，还跟爸爸妈妈说你们赶快走。哇，然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哇，真是不错。不过因为这样的小孩不多啦。然后来讲一下开学日，现在在台湾开学日可精彩了，尤其那个小学啊，学校都有想尽办法，有的还会 cosplay 办活动，那个校长老师有时候还要打扮一下，就是要吸引那种小一的新生，让他们比较开心的可以走进校园。但是我们要来讲是彰化花坛国中这边的报道。彰化花坛国中的国一新生如果要骑脚踏车上学，必须要通过学校自己办的那个脚踏车的考照。好，他们要考的哦，骑脚踏车要考那个证照哦。学校自己来办，包括笔试跟路考两大关卡，然后自行车的安全配备学校也要检查，要合格才能够通过，这样就可以取得通勤驾照跟自行车的车牌。哇，好酷哦，那个花坛国中会给学生们自行车的车牌，表示你有通过学校的认证啊。在他们学校里面说，新生自行车考照已经实施多年了，因为他们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再加上学校是位于车流量大的这个道路上，所以希望让孩子可以平安上学，快乐回家。哇，这个方法真的也很好。

哦，很可爱的一首歌曲，这是德文歌曲，标题叫《紫红色脚踏车》，演唱者小赖皮，它其实是一只德国小鳄鱼，这是算，这是蛮卡通，这样一个拟人化的一个角色哦。好，6:2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王田前外线抛锚车，现在已经移到路肩，所以没有影响通行了，感谢感谢。但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自撞事故，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国三北上 377.8 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一定要小心啊。以及台61北上 129.7 公里房里路段内侧留意铁制品，而台74线东向 28.6 公里过太平外线也有抛锚车，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骑脚踏车，虽然这位是出来开干嘛点比较靠回，但他有个外号叫音乐顽童啦，哈。来，庾澄庆脚踏车。

哦，来自庾澄庆的歌声《脚踏车》，感觉这个骑着脚踏车，天涯海角都可以去哈。

已经6:27了。来讲一下观光署公布的最新游客统计数据，台北的景点排行上半年冠军宝座依然是101跟信义商圈，第二名呢是新中山现行公园跟赤峰街商圈，第三名西门町视野。好哦，在这个前十大的观光景点里面，只有一个夜市有入列，排在第六名，是饶河观光夜市啊。

这是蔡昌宪、陈珊妮这位好姐妹歌曲《无悔夜市》，来到无悔夜市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千万不要牵错人的手啊！

0: 1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留意，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掉落物爱注意，因为它是铁制品啊，把酒背后金哈，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嘿。好，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74线东向在过太平外线抛锚车的代志已经解除喽，感谢。然后国三啊，南下372.2公里过田寮外线有坑洞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过这个坑洞可能没这么快排除，而且 ICE 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即将迈入10到12月的赏枫、温泉、滑雪及圣诞跨年旅游旺季，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第四季合理团费，国人最爱的日本线因为受到通膨、机场税、燃料税影响，相较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日本线自驾委员黄清良表示，日本今年上半年入境人数较去年同期减少2%，但台湾以397万人次晋升入境日本旅客第二名。成长20.9%，显示赴日旅游需求依然旺盛。
3: 日本呢，因为这个汇率的关系哦，通货膨胀今年特别的明显，不管是薪资，不管是物价，各方面一直在往上走。所以呢，旅游产业的团费成本明显高于去年，加上呢，日本的国债的问题哦，日本未来升值汇率升值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呢，旅游的成本想要回跌，可能需要时间。那第四季的这个旅游相关成本呢，不管是在饭店、餐厅、巴士、景点上面都在涨价。那似乎呢，这个旅游相关呢，所有的物件呢都在齐涨。
2: 相较于日本旅游成本上涨，韩国线因为航班供给量增加，有效压低机票成本，加上汇率还是处于甜甜价，价格维持平稳。第四季东南亚告别雨季，进入气候黄金期。马新太飞印线自驾委员林荣俊表示，除了新加坡涨幅约15%之外，其他市场涨幅约10%。
4: 115年第四季为东南亚的一个传统地冬的一个旺季，叠加泰国的一个水灯节、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赛事、耶诞的一个跨年及企业末的一个奖励旅游，整体住房机会需求同步攀升，团费较115年第三季上涨约5%到8%。新加坡涨幅最多，对照114年同季，当年业者多自行吸收房价涨幅，平养售价。今年受持续的高燃油成本、国际形势的一个影响，燃油附加费维持高点，各国价格出现明显的一个分化。总结提醒第四季庆典那个满档，飞机票、房间的部分很紧张，建议民众还是要提早2到3个月规划预订，避免临时出发，价格大幅调整。
2: 十月起，南半球迎来春夏季节，是纽澳旅游旺季的开始。今年第四季纽澳线涨幅最多，受中东战事影响，航空公司调涨了票价及燃油附加费。与去年同期相比，澳洲涨幅约18%，纽西兰涨幅约8%。中亚飞线自驾委员张文文表示，中亚飞线平均上涨8%到12%，邮轮等高端产品涨幅最明显。
5: 东飞在暑假动物大迁徙旺季结束之后呢，住宿与团费回落，价钱更具有竞争力。土耳其的市场则有很多高性价比的产品可供选择。埃及呢，是整个第四季的重要的亮点，因为随着大埃及博物馆的落成，带动了古文明的旅游新话题，结合了吉萨金字塔、卢克索、雅斯文还有尼多河游轮产品呢，它可以说从经济型到高端，满足的不同预算的旅游需求。摩洛哥呢，原本是秋冬的非常热门的目的地，但近期呢，因为受到这个签证政治的限制，台湾旅客呢申请入境文件受阻，影响了第四季将近1000人旅客的出团规划。因应市场的变化，突尼西亚反而是凭借着撒哈拉沙漠、伊斯兰文化以及古城遗址，还有地中海的景观，渴望承接部分的北非旅游需求。
2: 屏保协会

公关主委李奇月表示，今年第四季旅游市场可以用涨多跌少、短程分化、长程看月份来形容。跟去年同期相比，多数海外团费上涨约 3%-10%， 韩国受惠于航班供给增加，价格大致持平到微涨 3%， 是今年秋冬 CP 值较高的市场。长程方面，美加、欧洲平均只涨 3%-5%， 如果避开圣诞跨年，11到12月上旬甚至有机会找到比暑假便宜的团体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现时间再过几秒，6:39了。目前在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要特别注意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台61线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这里是铁制品，让你家马啾的背后金哈。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8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下雨的天气，气温在26度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哦，在台65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台65北上8.3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是抛锚停在台65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要留意哦。台61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因为有铁制品掉落，金轨子马就的背后金，要注意一下这个掉落物，不要被妨碍到了。而国三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外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小心啊。

哦，东京铁塔来自香取慎吾，这种音乐的风格带着一种欢乐的氛围哈。出门去头才起金花戏啊，不然没有，网络上看图片嘛是可以啦哦。好，6:45了哦。目前在路况方面，特别注意刚通报台65北上在8.3公里，新北市板桥这边有游览车抛锚了。而台61呢，则是要注意铁制品让里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一定要小心哈。国三自撞的事故是在北上377.8公里过中寮隧道，也在外线，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哟，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0了。那路况方面哈，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现在呢，在台65线北上8.3公里板桥这边还是要注意抛锚车是游览车哈，大台车够重停在这里。那台61的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铁制品掉落，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然后我们来讲一个，最近德国有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哈，聆听重金属音乐说跟忍耐疼痛度有关联。好，在德国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以德国知名的重金属音乐节作为这个实验的地点，然后测试122位乐迷对冷痛的承受能力。结果因为这个音乐节好几天嘛，然后这一些受测试的乐迷好几天都听了这么多的重金属音乐，哇！然后后来他们呢就是有对照组了哈，60个人是在音乐节前一天就开始接受测试，另外有62人是在活动进行第三天第四天哈，

也就是说他们接受到重金属音乐的这个时间长度不一样、啊、那他实验什么呢？将他惯用手以外的另外一只手，然后潜手背进入到冰水当中，记录他们可以忍受多久、啊、结果对照组里面在疼痛敏感度还有不适感跟耐受度上差异并不明显、啊、但是他们发现呢，就是说在音乐节若这个听音乐更长的人，他相对来讲是比较能够持续把手放在冷水当中的哈，那这种差异也出现在所谓的耐受力上哈。好，这算是一个有趣的科学实验了哈。意思就是说不同的音乐可能对大家影响不一样，不过我觉得也要因人而异啦哈。哎呦，重金属，哎呀，有的人听上去心脏不太好，有的人就觉得哦好嗨哦，因为特别喜欢听重金属音乐的，就是在表达那种愤怒啊、压力啊、困难处境里面，在抒发这种情绪，有的人就觉得哇好过瘾，但有的人会觉得心脏有点受不了哈。所以不管哪一种音乐哈，其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作用哈。你说要不要来听一下重金属啊？七早八早我袂安尼甲你吓惊啦哈。大家有机会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听哈，我怕连你的隔壁邻居都被吵醒了。哦，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好，我们借由这首歌的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Music Again。 好，不管是什么样的音乐，因人而异啦，对吧？有些音乐有的人听了真的觉得很赞，有些音乐讲心中有没点起哦。好，6:56了，节目尾声。哇，我看了一下哈，就是现在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诶，隔永嘎屏东哈，那现在变成屏东比较大的范围，然后高雄也是好几个区，现在就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里边呐。看没暖啊？好，不管哪暖，透风就好，咱嘛是继续向前行，只是爱注意安全哈，乡亲呐。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

0: 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出去平安，我是阿玲，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1: 为着某子，心内的梦想放边。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Oh yeah！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彰化入口内二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国三先前北上过中寮隧道外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台61线依然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房里路段内侧有铁制品掉落了，而台65线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在8.3公里板桥这边游览车抛锚的情况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中市57区临港路3段跟向上路9段号志灯异常已经有。

通报处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千万阿贺阿金门告爹。
4: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3: 哦，阮社区哦，今麦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4: 啊，是要问啥？
3: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4: 哦。
3: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送便当，安装紧急救援的装置。
4: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美国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7: 我要一点朝气，
8: 我要一点幸福，
9: 我要一路顺畅。
6: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10: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9月1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景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品祥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低气压影响及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及花东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南部地区需留意豪雨及较长时间降雨，其他地区有短暂降雨也请留意较大雨势。外出活动请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连日降雨，山区也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在气温方面，南部高温大约27至29度，其他地区大约在30至32度。没下雨时，感受还是比较闷热。而受到低压带影响，在新北市、兰屿绿岛、台南以南，还有澎湖跟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南部，

0: 半部，还有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也可能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20号，也就是前沙德尔台风，凌晨2点的时候在鹅銮鼻西方大约1000公里的地方，还是在海南岛附近，以比较偏向东北的路径逐渐前进，预估今天至明天的这一段时间内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三周四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而27号热带性低气压凌晨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1200公里，短期之内大约也是朝琉球群岛一带移动，等通过琉球群岛以后，它的路径会变得比较分歧，但它整体来说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对天气暂时没有影响。气象署会持续关注这个热带系统的最新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翔。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小男孩乐团所演唱的 Rise and Shine， 早上的7:11。好，但是呢在南部地区可能看不到到太阳，因为这个雨势真的是非常的明显，非常的大，所以说你在南来北往的同时都要留意这个天候上面的变化。目前在南部地区呢都有一些大雨发生了，尤其是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是针对了高雄市跟屏东县这两个地方，都要特别的注意，会伴随着对流还有这个雷击啊、强阵风等等的，都要请大家特别的小心。今天一早呢，气象署也是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早上的7:11呢，目前看到路况的情形。好，那这边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28.5公里有出现回堵哦，那主要是因为之前的28.5公里的

事故影响，现在事故都排除，但后方回堵了2公里。再来调入雾，国一的北上120.7公里，刚过头屋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大木板掉在现场。事故发生在国一南下18.5公里，过了内湖路段内线车道，四台小客车的事故。那这四台小客车呢，总共是2起事故加起来的啦。哦，那所以说，这2起事故呢，造成说在南下的18.5公里内湖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在国一南下彰化入口内线车道有掉落轮胎皮。移动式清扫作业呢，在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74线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车道大石头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一早要准备这个上班上学了，开车前请您记得一定要把安全带系好哦。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五堵一路到汐止系统路段呢，目前呢已经出现这个车多的情形了。尤其过了五堵到汐止地磅站呢，车行速度甚至都只能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汐止端呢，从14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内湖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主要是受到稍早国道一号南下18.5公里内侧这两起事故影响。

前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疏解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往南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也开始排队了，南下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从内力交流道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目前呢也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车行速度大概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南目前呢，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呢，过了湖口服务区，从下坡路段89公里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南下竹北交流道上来到科学园区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呢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从新竹系统入口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呢也是开始排队了。也是再次提醒驾驶朋友，从国道三号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一定要互相礼让了。往北目前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呢，目前车多的。北上呢，靠近桃园交流道从4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林口交道 B 出口呢，车型输入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从下坡路段一路到这个泰山转接道呢，目前呢也是持续车多的情形。北上呢，目前靠近三重交流道呢，大概从29公里开始就要降速了，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呢，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不到40公里的，只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呢，遇到这个车多情形呢，务必要专心开车，注意车前动态呢，我们才能及早来应变了。高架北上目前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出口是车多的，往北过了环北之后到下塔右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不过车行速度目前还可以来到60到7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呢，这个南桃园交流道到机场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到大竹路段是车多的。东向大竹交道过来到机场系统路段，车行速度就要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目前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路段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茄东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新竹系统到宝山交道出口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往北呢，从三营交道一路到土城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就会有降速的情形的，尤其三营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土城交道出口以及中和交道出口呢，目前都已经开始排队了。往北目前从中和到中和隧道入口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过了中和隧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是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不过靠近安坑交流道呢，车行速度要降到这个30到40公里的，一路要出了这个新镇隧道之后呢，这车行速度才会慢慢的往上提升。稍早在这个北上28.5公里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那这个车流呢目前还在疏解当中。国三甲目前深坑往这个万方方向呢，目前呢出现车多的情形，提醒驾驶朋友要往这个万方出口呢，要提早的来靠这个外侧排队行车的。在这边要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国道三号南下这个汐止系统出口以及木栅交道出口呢，在上班时间很容易回堵到隧道内，尤其外侧车道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的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呢要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汐止系统出口以及这个木栅交道出口呢，就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麦雅系统入口以及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后里路段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大，不过目前车行速度都还可以来到这个7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由于受到天候影响，那这个车行速度相对是有比较缓慢的。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以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过的南子一路到这个顶新系统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高雄瑞隆路上来，一路到顶新系统呢，车行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尤其高雄目前的雨势相当大的，提醒驾驶朋友雨中行车务必要打开您的大灯，适当的降速并拉长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的。北上的目前呢，从顶新系统到南子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从仁德交流道上来，一路到永康路段呢，目前车多的，尤其大湾路段呢，车行速度呢都只能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目前呢，新竹到这个台南系统是双向车多的，东向呢过了台南系统往新市方向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提醒要下新市出口呢，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国道十号目前呢，西向顶新系统到左营端呢，也是出现车多的情形。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新系统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从国十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北上的时候呢，大家呢记得一定要互相礼让了。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

0: 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我们看到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 274.3 公里发生事故，台61线往北 274.3 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呢，这边发生了事故。而在台74线车多情形，东向从30到35跟西向24到20都是车多的。那大石头呢，掉落在台74线往东的 25.8 公里太原路段内侧车道掉落大石头。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 E 的所演唱的《万物皆欲》。7点15分，好，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的274.3公里布袋二交流道的路段，这边发生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国十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都是沿线车多。再来呢，大石头掉落在台74线的东向25.8公里太原路段内侧车道东西掉在现场哈、哦，这个大石头。那这个木板呢，掉落在国一北上120.7公里刚过头屋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大木板掉落在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热带型低气压 TD20 未来往东北东方向接近台湾海峡的南部，今明两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直接侵台的几率不高，但仍可能将带来水汽。另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TD27 偏西北往琉球前进，离台湾比较遥远。周四前，台湾受到大低压带及西南风增强影响，中南部以及台东地区需防局部豪雨。赖清德总统表示，明年起每年将提供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政府也正在研拟法案，将中小微企业支持法制化。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吴东亮及第27届新任理监事。总统表示，今年上半年经济成长率达14.15%，是半世纪以来同期最强表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更预估可达到11.05%，创下39年来新高。今天台湾受到全球关注，靠的正是长期累积的产业实力。
3: 台湾不仅仅拥有领先全球的科技成就，台湾的后建、手工具、水五金、精密机械等在全球的供应链中更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因此政府的责任就是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不同领域、不同规模的产业都能够掌握转型成长的机会。
2: 总统表示，为提升整体产业竞争力，他

在2024年上任后提出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每年编列100多亿元，在今年就职满2年时再宣布推出一项规模1000亿元为期8年计划，因此从明年开始每年将有25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另外政府也正在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能够制度化，促进永续发展。

0: 要持续结合公司力量，全面强化金融防诈与打击犯罪的保护网。记者游时彦报道。
1: 金融机构临柜关怀是阻止民众财务损失的最后一道防线。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颁奖表扬金融阻诈楷模，阻诈金额从数百万到数千万都有。卓荣泰院长提到，临柜关怀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尤其在推动初期，许多金融机构伙伴常因为民众的不谅解而备受委屈。他在致辞时也特别公开声援相关从业人员，让许多家庭免于不幸。
2: 我大声地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所以值得我们来鼓励的。
1: 卓院长表示，去年全台临柜拦阻金额达112亿，件数超过1.4万件，今年上半年则有43亿，约4800多件，金额与件数都有降低趋势，期盼透过各行员的付出，让民众更有识诈警觉心。政府也持续推动加重刑责，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强化精简警跨业照会和预警联防机制，公司协力建立完善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桥头地检署侦办境外敌对势力吸收卫福部某公务员涉犯国家安全法，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被告身为国家公务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行为契约收受贿赂罪，建议从重量刑12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宋玲报道。
3: 起诉书指出，桥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新北市调查处侦办境外敌对势力，透过卫生福利部约聘雇林姓副研究员，去年5月起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集团成员每月5000元报酬，达成交办任务，涉嫌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一审之后，并由法院裁定羁押。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明犯罪事实：
4: 林姓约聘雇副研究员，收受境外敌对势力成员曾先生每月新台币5000元及相关对价之贿赂，违背职务翻拍公务应秘密文书，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另一指示代为转汇款项与其他涉案军事官兵，以掩饰犯罪金流，因而认定林姓被告涉犯国家安全法，为境外敌对势力传递公务秘密，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贿，违背职务交付贿赂，刑法泄密及洗钱防治法洗钱等多项罪嫌。
3: 起诉书说明，被告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全以及社会公益，情节重大，并考量被告遭查获具体违背职务泄露应秘密文书的数量与内容，就被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部分予以建议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明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嘿，金狂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N88。这雨下的太急，让人措手不及。提醒你，雨中行车，请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务必睁开眼看仔细，然后随时锁定金广，掌握路况。让我们陪你再走段路，平安迅速抵达目的地。

0: 听到这首歌曲呢，9M88所演唱的《野兽派》。早上的7:44，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这边的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多。国三在北上的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外线车道树木的砍除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在国一南下从冈山交流道到南子出口沿线都车多，所以说经过这边的朋友都要请大家特别的小心。那有个掉落物，那这边是在国道10号西向9公里外线车道有东西掉落的现场，那在路间的话呢，还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好，那再来看到说在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这边车多情形，那目前呢也是因为南部地区都有在下着雨哦，所以说在行驶的话呢真的是要格外的小心。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瑞隆路往北来到的顶金南子车子比较多，那从冈山到高科的话呢，目前的时速也是40到60，南下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也是40到60，而在国一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时速也是20到40公里。任何的后续路况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7队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要来提醒大家，就是说在国道上面超车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好，那到底呢我们在这个超车的时候呢要注意什么事情呢？
3: 超车的这个情况依照我们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制规则的第8条，内侧车道为超车道，在高速公路限速90公里以上的路段，行驶速率低于每小时80公里的慢速小型车，应行驶在外侧车道，并得使用紧邻外侧车道之车道去超越前车。它这个规定的意思说，你开比较慢的你不要行驶在最内侧车道你要开在外侧车道，然后你要超车的话再用紧邻外侧车道之车道，可能是中线车道去做超越前车。那如果大型车的部分，它应该行驶于外侧车道，并得暂时利用紧邻外侧车道之车道也是就是中线车道去做超越前车。

0: 车的这个情况，那以及同规则第11条规定有一些是违规的这个情况，哦，是你超车的时候你不能出现的，哦，像是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哦，你不能说我钻车缝，哦，不停的左右切换，哦，去做变换车道，哦，这是比较危险的这个操作。
1: Okay，
0: 那以及位移规定使用方向灯，你在变换车道，哦，或者说超车之前，哦，你就要先打方向灯告诉后面的或前面的车子，哦，我要往左边去做变换，然后它的这个规定的话是全程，哦，需要使用方向灯，你要变换之前，哦，你就要打方向灯，然后慢慢变过去之后，哦，整台车已经进入到你要变换的车道了，你再把方向灯关掉，哦，不要说我打了哎三秒就你车子还没有完全进去就关掉了，哎，如果说中间看到你的哎，你他不知道你要到底是要去左边还是去右边，
1: 对，
0: 哦，所以方向灯要持续的显示，哦，直到你变换完整个这个动作都变换完，然后第三个是为保持安全距离及间隔，安全距离的部分是前后的距离，哦，间隔是左右的间隔，哦，你跟其他的车子，哦，都要保持一档适当的距离，你才去做变换。比如说后面你往内侧车道变换，后面的车子很接近，哦，你就等它过去之后，哦，你才去做变换。不要它很接近，哎，你要硬要插到它的前面，可能会导致它会有急刹，或者说一些碰撞的这个情况发生。然后第四个违规的情况是驶离主线车道，位移那个顺序去排队，哦，插入连贯驶出主线的汽车之间，哦，这个情况比较容易出现在出口匝道，哦，有回堵的情况，哦，外车道已经全部都排一整排，哦，这个要下去的车子太多了，哦，全部在那边排队，
1: 对，
0: 结果你从可能从外侧车道，哦，开过去，你就想要下去，但是你没有及时的去排队，你就要突然急刹，然后再变换进这个出口的这个匝道，这部分也是会有违规的这个情况，那如果他已经走走停停，哦，就是停在那边，然后硬要切进去的话，哦，这个也是会有这个违规的情况，最好的方式是你要下一个交流道，我们再去做回转，我们再回转一次，再提早进去排队，不要说我已经到了出口了，我赶快要切进去，你可能就会变急刹，你就会变成一个道路障碍停在路上，
1: 对，
0: 如果说外侧车道或者那个出口匝道，你进不去，没有人要让你，或者说也没有在动，你就急刹停在那边，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情况，
1: 对，这个状况真的是蛮危险的，因为你如果说要插队但是插不进去的话，他可能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变成说后方有可能会有这个发生追撞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晓得前面有一台车子就停在那边，他准备要插队这个样子，
0: 对，有一些驾驶人可能很紧张，看到出口来不及排队了，就急踩刹车准备要下去，但是他如果外侧车道这个没有在行驶，就没有在动，你也进不去，
1: 对，
0: 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障碍物停在那边，所以其实错过了就没关系，你就下一个车道回转，其实多花一点时间，还是可以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1: 没错，
0: 不要说很紧张，我在车道上马上就要急踩刹车，去做变换车道的这个动作，
1: 没有错，所以说大家真的开车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到，如果说你要准备下交流道的话呢，先提早排队，真的不要插队，因为这样是真的非常危险的，好，因此呢今天讲到这个超车的相关规定也是非常的重要，刚刚也讲到说一定要打方向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甚至只有打一半你就把它就是给关掉了，这样都是一些相关的违规的行为。好，那因此呢今天也讲到说这个内侧车道是超车道，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就开在内侧就慢慢的开，他可能只有开90公里左右的速度，这样也是会影响到整个国道的效率，也是违规的情况，对不对？
0: 对，在内侧车道它的规定上，你是主要它是用来超车的一个车道，
1: 对，
0: 大家是行驶在中线，你可以利用内侧车道去做超车，或者是你可以利用内侧车道去做最高速线的行驶，比如说这条这个主线车道它的速线是110，你在内侧车道你可以用110的速度去做行驶，
1: 对，
0: 那只要低于110过低啦，因为如果没有塞车的情况过度低于110，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去做这个拍照去做取缔，就像是我们用雷射枪超速的也是用雷射枪去做取缔，那如果说慢速车我们也是用雷射枪去打你的速度，你已经可能90几95、96、97，好了，距离这个110已经，你不是说我不小心10几，我已经
1: 明显过低就对了，
0: 对，明显过低你可能不知道这个规定，或者说你误。

0: 认为这个高速公路这条是100，可是速限是100，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每一条这个高速公路的速限是会有一点差异，有些是90，有些是100，有些是110，如果你有固定我有行驶内侧车道的习惯，那你也一定要注意这条主线它的速限是多少，你必须要用最高的速限去做行驶，不然你在内侧如果开很慢这边可能就像那个很多用路人讲的乌龟车你就卡在内侧啊，人家要超车你就挡在前面，
1: 挡都挡住了，
0: 就可能会导致整个交通会有拥塞的这个情况。
1: 对，很多驾驶人就很讨厌乌龟车，他就站在内侧，然后他也不超车，好就一直在那边挡住，然后中间可能也没有地方让他走，就变成说整个后面的效率整个都被拖慢就对了哈。就说记得内侧车道是超车道啦，希望大家把它当做这个超车来做使用。那如果说你是慢速车的话呢，就请你不要长时间的占用内侧车道了。好，就说其实讲到国道上面真的是很多种的车道，那我们在上面的话呢，是不是有一些辅助车道啦、减速车道、加速车道，还有路肩是不能拿来做超车使用的，对不对？
0: 对，高速公路上面有非常多的车道，然后一般分为说是主线啊，以及其他的额外的加速、减速跟辅助车道。
1: 对，
0: 那加速车道的部分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加速车道？我们从驾道一上来前面会有一段空间让你去做这个加速的这个动作，然后它之后会慢慢缩减慢慢缩减，往左侧缩减你就是要上来加速，然后往左侧切这个部分前面这条叫做加速车道。这个部分它的用途是指专攻匝道上来的车辆加速去做使用，所以你主线的车辆你不能进入加速车道我从加速车道超车超过这个外线车道的某一部车这部分是有违规的这个情况。然后另外一条是这个减速车道你就是要下交流道之前它会有一段让你去做减速的使用你也不能用这条去做超车然后再变回主线这个也是会有这个违规的这个情况。
1: 是
0: 它就是要让你下去的，它不是让你有一个空间，
1: 不要觉得说反正那一条都没有人在用啊，我就拿来做超车，这样都是违规的啦齁。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还要再谈一下说，就是如果说发生了轻微事故相关的处理原则，因为在上上礼拜呢齁，就是在国道上面也是有发生类似这种状况，就是发生了轻微事故，但是人员就穿在车道上面在做后续的处理，结果就造成二次事故了。好，所以说在国道上面呢，面对这种二次事故预防的相关方法大概有哪一些呢？
0: 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事故大家如果发生碰撞完车子在假设在外侧车道碰撞完你发现可能轻微碰撞，你的车子其实都还可以发动可以移动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简单拍个照，然后就赶快移动到这个路肩或者说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如果说你碰撞完发现车子没有办法移动，已经可能引擎有问题或者说轮胎有问题已经完全动弹不得，好，这个时候第一件事情，先在后方50到100公尺，最好是100公尺因为如果是在主线车道上面，100公尺的位置摆设故障标志三角标志，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三角标志放在哪里，因为我们很常看到的是事故完他还在找他的三角标志
1: 这
0: 个时候就发生二次事故了所以三角标志要放在比较旧手的地方可能在一个很明确。可能后面的这个袋子里面你一拿就马上知道它在哪里不要说发生事故了还在找那找到来都已经被撞到了
1: 没错，就是找到一个你能够赶快找得到的地方，或者说你触手可及的一个地方啦就不要放在可能一个角落，
0: 你要知道自己的故障标志在哪里，
1: 对，不要找半天，真的
0: 遇到了才找到跟大家讲一下100公尺怎么去做计算我们的主线上面会有车道线车道线的间隔一段是10公尺所以你再往后走十段白线的距离就是100公尺一段是10公尺，然后乘以10就是100公尺然后把故障标志放在那边之后呢，我们再去做拍照及报案的这个动作人员尽量移动到这个路肩外面不要说都停留在这个两部车就固定在故障在主线车道你人也都在车子附近如果撞上去也是会车子跟人一起被撞到，
1: 真的
0: 所以如果说有无法排除的情况人就尽量移动到路肩或者说护栏外面我们再来去做报案，报案等于是你前面 确保自己的安全之后，我们再去做移动，再去做报案的这个动作。

0: 哦，不要说很紧张，我在内侧车道，撞完马上就打电话报案。哦，现在这个部分，如果说是轻微事故，没有说一定要警方到场去做测绘，或者说去做拍照，才可以去做保险理赔。哦，这个我们行之有年，都是就算排除了，我们也可以去做保险的理赔，这个都不会有问题。
1: 对
0: 啊，除非是有受伤，我们才一定要我们去做这个测绘的部分。
1: 好，了解。就说针对这个部分，轻微的财损啊，就是说可能撞到，然后人没有怎么样哈，那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适用刚刚讲到的轻微事故处理原则。而且刚刚也是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你在拿这个警告标示的时候，你要拿到100公尺以上嘛哈，就是摆放这个警告标示。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特别注意，要面向来车，你还是要注意这个前方的车流状况，哈，这个确保自己的安全，对不对？
0: 对，不管你在就是什么情况下哦，你在主线上，你就是要往后看。就算你已经摆完了哦，你往回走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很大胆的就直接背向车流，然后
1: 车流哇很危险，就
0: 因为目前的自动驾驶的车辆非常多，而目前常常看到的一些事故情况也都是。二次事故的话，也都是因为自动驾驶，他可能也没有在注意前方，他就觉得我的车，他会自己自终哦，他
1: 会停下来吧，这样子，然后结果那个车子有一些误判，
0: 车辆目前没有办法判断静止的物体，你静止在那边，他是不知道你，他以为你是背景，
1: 对，
0: 会以为你是天空，或者说一些固定的一些树啊障碍物。他不会去做这个闪避或者说急刹的动作，
1: 对，他侦测不到哦，那就变成说就可能你没办法停下来，就往前撞上去，就发生了事故了哈、哦。所以说提醒大家哈、哦，这个如果说车辆发生的不管是故障还是说事故的时候呢，哦，你要摆放警告标示的同时，也是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大甲分队洪瑞佑分队长，谢谢您哦，谢谢，
0: 谢谢主持人，大家拜拜，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国三北上78到76公里外线车道树木的砍除工程作业正在进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整个
2: 心都是你走不出的甜蜜。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警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1.4 公里过仁德系统新前障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 48.5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西9公里过仁武交流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外线有掉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21.5 公里板桥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台九线南下85到86公里之间兰阳大桥中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 129.7 公里过房里先前掉在内线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274.3 公里在布袋二前有货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台19甲线北上 30.5 公里过新市的内路间有往生